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默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春色
4: 云淡风轻过五天，
3: 夏日
4: 夜合花开香满庭，
3: 秋意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一零五九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嚟到早上八点零九分，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3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85%之间嘅。咁预计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未来三日我区雷雨系比较之频繁啊，局地并且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各位外出时咧，记得要带备雨具。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4: 水性差的冇救人，安全绿笔冇忘记。
2: 请大家务必谨记，
4: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2: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4: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1: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早晨，早晨，呢、这个钟数睇翻最新嘅路面情况，发现缓慢嘅路段并唔算太多嘅。咁首先收到嘅有端州城区嗰边吓，喺星湖大道啊，同南塘中路交汇处。阳光城的潭府对出的路段往大涌的方向，现时显示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现场行驶有少少不到的缓慢。兆永大道那边，兆永学院对出往大涌的方向，同样见到龙尾摆到南塘中路的路口。其他的各主次干道现时见到都是通行顺畅，各位都可以放心选择。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你一定懂得

跃龙门三个字的份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份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早晨，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啊！
2: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9: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2: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啊、各位早晨，来到早上的8:14开始，我们今天的高腰早晨。今日都会有雨，因为受到这个紫檀的外围环流影响，未来三日我区的雷雨都是频繁的。温度就不算高，26-33度，这里仍然都会有雷量。
1: 各位早晨，
0: 海风在这里，各位早晨。看一下就是川超方面的一些的那个就是周边。8月22号晚上贵州榕江川超球场激情燃爆。26年的川超全国赛总决赛迎来了冠军争夺战。相信那晚大家都是热情地参与，来到我们高腰榕梅的视频号去观赏了这一场的决赛。我们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是成功卫冕，再次捧起了川超全国赛总冠军的奖杯。我们区是以足球为媒，城市与榕江县结缔川超友好城市，开启了两地以求结缘，以民促融，以产兴城的一个崭新的篇章。
1: 从2025年首届川超全国赛一鸣惊人勇夺桂冠，到2026年第二届的川超全国赛披荆斩棘成功卫冕，广东肇永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连续两年登顶，不单止为高腰赢得了荣誉，更在千里之外的榕江种低了友谊的种子。两届赛事期间，高腰区和榕江县因足球而相识，因足球相知，而赛场上更是奋力拼搏的对手，赛场下面是真诚交流的朋友，球员们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的配合，每一次握手，都在两地人民的之间传递着信任和善意，为了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2: 川超直通车
0: 系啦，咁啊，以卫冕夺冠为契机，高腰区同榕江县缔结为川超友好城市。呢、这个举措咧，就既系川超精神嘅延续，亦都系标志住两地合作交流嘅迈入咗新嘅阶段。两地将会以足球文化为纽带，喺青少年足球培训啦、赛事交流啊、足球产业培育等方面咧展开合作，共同推动足球运动普及发展，让川超嘅激情同活力喺高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嘅。
1: 足球搭桥咧，产业唱戏啊，缔结川超友好城市，唔止于系体育嘅层面，更为两地全方位交流啊拉开咗序幕嘅。下一步，高腰区将同榕江县携手并进，推动足球文化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探索足球加文旅、足球加乡村振兴、足球加特色产业等多元的合作模式，促进两地在文化旅游、特色农产品、商贸物流等领域的友好往来和资源共享。

0: 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从一座嘅奖杯到一座桥梁，从一场比赛到一座城市嘅牵手，告诉佢正以开放包容嘅姿态，敢为人先嘅锐气，把川超赛场上面嘅拼搏精神啦，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嘅澎湃动力，同榕江县一齐共同书写东西部协作、县域协同发展嘅精彩答卷嘅。
1: 系啦，咁啊，川超嘅第二届咧，咁样就肇庆咧，就系高腰咧，都系卫冕嘅。咁样咧，就系喺呢一今年嘅呢一个粤超方面咧，咁啊，我哋肇庆会唔会咧就成功咧就系进入八强咧？我哋咧就系去拭目以待吓。咁啊，稍后都会同大家讲讲星期六嘅我哋肇庆对住汕尾呢一场嘅赛事嘅。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6: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7: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8: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7: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1: 咁啊，呢排时都系体育赛事不断吓，咁啊就呢一个茂名嘅全呢个省运会咧就系过咗去啦，啊咁啊呢个川超啦，啊同埋就系呢一个川 BA 啦，吓粤超啦，粤 BA 啦，呢啲哇喺一大拿个赛事吓，咁啊中意体育嘅朋友咧亦都系相当之开心嘅。好啦，咁啊嚟紧嘅呢一个咧就系周六啦，亦都系有几场比赛啊即将打响嘅。咁啊，8月22到23号回顾一下先吓。咁啊，上个周六啊，周末2026年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即系粤超八强附加赛结束咗首回合嘅较量。咁啊，最终四场比赛全部都系战平吓。呢个结果咧就好似咧就系大家讲好咁样啊，四场比赛都系吉手言和嘅战平。咁啊，汕尾0-0吓，窿比窿对住肇庆啊，咁啊，揭阳咧都系0-0对住佛山，咁啊，阳江咧就唔会系零嘅，2-2对住东莞，咁啊，茂名都系0-0对住清远吓，咁啊，罕见嘅四场平局啊，咁啊，凸显咗八强附加赛球队之间嘅实力之间嘅接近，咁啊，比赛对抗嘅强度系大幅提升。咁啊，根據賽制，八強附加賽兩回合係定勝負嘅，無論點樣都好啦嚇。咁啊，即使上邊嗰場咧戰平，咁啊下邊嗰場一定要決出勝負嘅。咁啊，90分鐘過後咧，仲未決出勝負咧，就要咧嚇，咁啊呢個進入呢個點球大戰啦，好似川超咁樣啊，5個波唔得，跟住再5個波嚇，咁啊總之就一定會決出呢一個勝負嘅。咁啊，決出最終晉級八強嘅4個名額。而首回合嘅結果亦都意味住第二回合咧就懸念啊，徹底拉滿嘅。咁啊，到底咧就係喺0-0基礎上面啦，咁啊，到底邊支球隊咧可以咧就係邊四支球隊啊可以攞到八強嘅席位嚇？咁啊，所以亦都係相當之刺激同埋精彩嘅。球迷朋友就千祈唔好錯過啦啊！
0: 冇錯。咁啊，粵超嘅延續普惠惠民嘅原則啦，八強附加賽、八強賽、半決賽同埋決賽咧，都係統一執行票價18.8嚇。嗱，粵超八強附加賽第二回嘅第二回合嘅投票咧預約時間，其實琴日嘅中午已經係開啟嘅啦。琴日中午2點開啟，去到聽日夜晚嘅10點就會截止預約嘅。咁原定於29號晚上7:30進行嘅東莞同陽江嘅比賽咧，經過雙方協商下，會改喺8點進行嘅。
1: 即係其他比賽咧，就係7:30開始，咁啊就東莞同陽江呢場比賽咧就改喺8點開始嘅。好啦，想睇嘅朋友就去买票啦吓。咁啊，截止时间预约时间截止咧，就系喺周三，即系听日嘅呢一个晚上10:00系截止嘅。啊 ，OK， 咁啊，睇翻下咧就系呢个校服啊，我哋高腰区嘅其他嘅消息。 咁啊，从二。

0: 2026年秋季学期起，高邑区中小学校服推行市场化改革，全区中小学含中职下各起始年级新生嘅校服实行市场化自主选购。咁啊，高邑区小学、初中、高中统一校服嘅款式，包含有夏装、春秋装啊、冬装三款运动服。咁啊，男女同款嘅，咁啊，过渡期内新款旧款都可以着住使用嘅。咁啊，家长、学生哥咧可以自由选择新款或者旧款。旧款校服可以一直着住咧，就系毕业，即系话你新入校嘅话咧就要买校服。咁啊，但系如果系初二、初三啊、高二、高三呢啲咧，就可以着住校服啊，等住你毕业啊。经过专家评审，五款嘅候选校服设计方案已经系确定，已经面向广大嘅学生啊、家长啊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咧，开展网络投票，共同选定一款新校服样式嘅。
1: 跟住咧，讲下南国书香节吓，我哋高邑分会场嘅活动咧，就喺今日上昼9:30喺南岸街道国桥公园里边嘅状元书吧举行嘅。咁届时咧，将有文艺展演啦、雕版印刷非遗体验、新华手作亲子手作嘅体验、红色主题出版物展、文明行为宣传志愿服务以及惠民书展等多个板块。咁其中咧，新华书店惠民书展图书优惠低至300折啊！咁除咗分会场活动之外咧，我哋高邑各镇街将会依托农家书屋阵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嘅阅读主题活动，咁打造富有浓浓书香味嘅文化高邑吓。嗱，活动无需报名嘅，各位感兴趣嘅朋友啦，可以同埋自己嘅细路仔一齐啊，去到现场参与就可以噶啦。
0: 嗱，咁啊，小朋友啊，青少年咧都玩无人机吓，咁啊，依家就全世界咧都系中意无人机去咧，就系摄影啊，同埋一早嘅其他啲事情啦吓。咁近日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全国总决赛喺天津圆满落幕。咁不过喺玩呢个无人机之前咧，就要通过一啲嘅考试嘅，咁大家要去了解一下吓。咁喺呢场嘅汇聚全国顶尖青少年科创人才嘅顶级赛事当中，肇庆市实验中学学子喺呢一个咧就系大飞机转场任务赛初中组赛事当中系脱颖而出嘅。成功斩获全国总决赛，哇，一等奖啊！咁啊，充分展现咗高邑青少年出众嘅科创素养同青春风采。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系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嘅面向全国青少年嘅无人机专项创新赛事，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无人机领域具有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以及影响力嘅全国嘅一个咧，就系呢一个赛事哈。好啦，我哋稍后喺8:30之后继续会有高邑早晨，敬请留意嘅。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8: 爱需要勇气。
9: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8: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9: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8: 爱需要坚持。
7: 怎么是你？
10: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8: 爱需要奉献，
7: 孩子的未来

0: 青春灌溉。
1: 我愿意，
2: 我愿意，
3: 我愿意，
0: 我愿意。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5: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6: 早晨，早晨，
7: 早上好，
8: 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啊！
11: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2: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3: 八点三十五分，继续翻嚟会有高耀早晨嘅。咁啊，睇翻广东方面嘅消息，工业同信息化副部长柯吉恩就介绍话，第32次 APEC 啊，即系 APEC 啊，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会喺9月4号喺广东省广州市举行。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处代表以及咧有关嘉宾将会出席会议嘅。咁呢次會議咧，以創新驅動合作共贏為主題，各方將會圍繞設定議題深入交流，分享政策舉措同實踐經驗，共同探討促進亞太中小企業發展嘅合作路徑。咁啊，會議期間咧就係仲會舉辦系列配套會議同活動，包括第62次 APEC 中小企業工作組會議、第21屆中國國際中小企業博覽會。圍繞創新生態、數字品賦能、可持續發展、跨境投資等方向舉辦專題討論或者研討，以及企業交流同實地參訪等相關活動嘅。
14: 講到就喺琴日，記者從廣東省衛生健康委官網獲悉，省級第二批提供免賠照護服務試點嘅醫療機構名單就公布啦。咁廣東省第二中醫院、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番禺中心醫院、深圳市南山區人民醫院、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肇慶醫院、梅州市人民醫院，一共五家醫院入選嘅。講到呢個免賠照護服務，從無賠護病房服務發展而嚟嘅，咁主要就係指嗰啲患者在医院住院期间遵循佢患者和家庭自愿的原则，在知情同意而且自主选择基础上，由护士和医疗护理员承担生活的照顾服务，而无需由家属等进行院内的陪护。
13: 这个相当之好，因为就不少的家庭也都没有那么多时间就陪伴患者嘛，所以就要请第三方了。第三方就漫天要价的，咁啊，如果係醫院統一咁樣去咧，就係提供呢一個咧陪護嘅生活照顧嘅服務嘅話咧，咁樣唔單止可以咧，就係幫患者咧，就係減少咗呢個陪護嘅時間，亦都節約咗金銀嚇。2026年廣東省城市籃球聯賽嘅籃球熱潮係捲直南越大地，咁啊，全省21個地市賽場上面，屬於廣東籃球嘅滾燙激情持續點燃，為深化粵港澳三地體育交流融合。落实国家体育总局与粤港澳体育合作四方协议，巩固第15届全国运动会粤港澳联合办赛成果。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正式官宣啦。咁啊，呢一次赛事将会喺9月12号到13号喺东莞长安体育中局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咁啊，有呢一個咧就幾支隊伍嘅，比如話粵 BA 東區全明星隊、粵 BK 西區全明星隊、香港隊、澳門隊四支隊伍係將會喺呢度集結，同台展開激烈嘅角逐。咁啊，除咗激烈嘅正賽對抗之外咧，咁啊，大家都好想睇到嘅一啲技巧啊，同埋三分賽啊，呢個犀利，同埋就係扣籃賽啊，呢個都好中意睇嚇。三大單項比賽咧，亦都會喺

0: 全明星赛期间系轮番上演嘅。咁就唔知咧，就系呢一个粤超啊，即系成功举办咗之后，会唔会同样都会有呢个全明星赛吓？同埋大家都系期待住嘅。
1: 嗯，咁啊，跟住睇翻呢个博览会所讲嘅系2026广东智慧物业产业博览会啊，就喺8月20日喺广州广交会嘅展馆 C 区开幕啦。呢届嘅博览会展馆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吸引咗近200家物业企业同埋科技供应链厂商参展嘅。讲翻呢一届展会以智慧转型为核心主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嘅成果，搭建长效供需对接平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啦凝聚共识，注入动能嘅。呢届嘅展会聚焦物业行业嘅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打造全产业链嘅交流展示平台啦。参展嘅企业嘅主体啊，覆盖行业上下游啊，既有多家湾区头部嘅物业嘅企业啦，同埋省属嘅国企、优质民企，集中呈现党建联建、基层共治、品质服务等领域嘅创新实践啊，亦都有众多嘅科技企业啦，携智能巡检啊、智慧安防、AI 能耗管控、数字社区、智慧消防等前沿嘅技术方案亮相嘅，提供全场景嘅智慧物业解决方案。
0: 喺8月24日下午，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喺广州图书馆举办。咁啊，呢一次活动系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办，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残联承办。今年全国残疾预防日活动主题就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目的就是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有效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和能力，全力推动15时期全省残疾人康复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1: 今日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将在广州拉开帷幕。呢届大会咧汇聚音乐行业嘅专家、知名嘅厂牌以及一线嘅音乐人、制作人等500多位行业嘉宾啊！喺呢一日，广州音乐公园都会正式开园嘅。咁首场活动叫做湾区流行音乐夜同步启幕吓。呢次大会将会集中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嘅若干措施啊，广州音乐公园建设运营嘅规划，咁启动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赛，揭晓华语流行音乐原创榜，宣布成立流行音乐产业协作联盟，一系列嘅动作啦，既系对广东流行音乐半世纪积淀嘅回望，亦都吹响咗新时代广东流行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嘅号角嘅。
0: 好啦，咪睇翻就系近日广州市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市区两级嘅监管部门创新构建无事不扰监管事项清单。監管對象清單、雙清單管理機制，在嚴守安全底線、實現有效管控的前提之下，減壓不必要現場的這個就是檢查，杜絕隨意執法、過度監管，推動傳統上
1: 並且集中曝光典型的案例，形成了有利的震攝。
0: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講到這裡，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1: 明天再見吧，拜拜
0: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6: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7: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6: 一路正能量，带乐齐分享。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4: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3: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4: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3: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爱生气即系经常激气咧，系容易为身体埋下多个祸根啊。工作压力大，挨夜系家常便饭，情绪经常系喺焦虑同暴躁间游走等等，已经成为咗唔少年轻人嘅生活常态。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大城市当中50%到70%嘅女性患有乳腺增生，且多发于25到45岁，大多数患者有压力大、焦虑、经常激气嘅表现。另外，我国甲状腺疾病患者已经超过2亿人，并且女性嘅甲状腺发病率高于男性。长时间压力大同埋经常激气咧，的确系容易导致多个器官或者系系统嘅亚健康，甚至系疾病嘅发生。例如话啦，容易出现消化系统嘅问题，可能会导致胃肠功能嘅混乱，使人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有嘅仲可能会出现便秘，严重者会发生胃炎、胃溃疡等情况。第二，可能会出现精神系统的问题，严重的压力影响可能会使人出现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失眠早醒等情况，严重者可能会发生焦虑

0: 或者是抑郁。第三，容易导致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发生，长时间的情绪波动以及压力大会导致内分泌功能失调，可能会出现甲功异常、甲亢、甲减等等。最后，女性患者还有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长期的气血瘀滞、气滞郁结还会导致结节的发生，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会随之而来。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长期压力大、容易激气还会导致其他器官系统的一些问题，例如是女性会容易出现妇科系统的问题，例如说月经混乱、月经失调等等。所以说情绪的疏泄真的很重要啊。好啦，今期节目先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先，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
1: 游泳汽水夏日到，
3: 偷偷落水千祈冇，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自周到，
1: 泳池畅泳乐缤纷，
3: 照顾儿童冇分神，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你咪搞，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远离危险身体好。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3: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5: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6: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5: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6: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5: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6: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5: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7: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8: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唔够。
1: 锁定外加1059，
0: 锁定外加1059，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哇 ，Chanel 好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蚊嘅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呢16蚊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亦即系话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住产品试用嘅旗号，做起咗虚假销售嘅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嘢、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啦。我一打开个雪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启程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阿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3: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 high 噶。
4: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哎，走了走了。
5: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0: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5: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只可伤心的可能。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

0: 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灯格，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2: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1: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的对，说的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这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
1: 《好叻嘢噶，又唔还击，又咪避嚟避去，等林平之打咗20多招啦，佢先至话辟邪剑法，不过如此咧。讲完，佢攞手指一弹林平之把剑，当声。林平之虎口好似擘开咁啊，痛到入心，倾框嗰把剑啊跌咗落地，嗰人跟住飞起一脚，啪踢到林平之好似个冬瓜咁啊，碌咗几碌。林振南夫妇啊飙出去，一拍企喺个仔前边挡住先。林振南就话啦：阁下尊姓大名啊？系咪青城派嘅人呢？嗰人就话啦：个老子。福威镖局算咩东东诶？想问我姓乜名乜？不过今日我系为咗报仇之嚟嘅，等你知道都好。冇错，个老子系青城派。林振南剑尖指地，左手搭喺右手手背度，就继续话啦：在下对重峰观余观主十分敬重。年年派镖师前去青城送礼，今年余观主仲遣派4个弟子嚟福州，本人真系唔知咩地方得罪咗阁下噃。冇错，我师傅系派咗4个弟子嚟福州，个老子我就系一个。啊，失敬，失敬。唔知阁下高姓大名呢？嗰人嘴藐藐，好似好大牌咁样。哼，个老子姓于，叫于仁豪诶。哦，英雄豪杰，青城四秀，原来阁下系重峰观4大弟子之一，怪唔知手崔心掌有咁高造诣啦。杀人唔见血，佩服佩服。于英雄咁远水路嚟到，林某未曾迎接，失礼晒噃。崔心掌，你未曾迎接，知你嗰位武艺高强嘅公子迎接咗你，连我师傅个乖仔都杀埋，都唔算系失礼啊！林振南一听，心都凉晒。本来谂住个仔误杀咗青城派一般寻常弟子嘅啫，咁到时揾个武林中有名望嘅人出嚟调停下，向对方赔礼道歉，或者咁都仲有弯转。唉，点不知唔系杀嗰个？仲要是余冠主的仔，那呢魂除了缺一死战之外，冇第二条路行啦。只见林振南长剑一摆，于贤弟讲笑啦，你系嘛？久仰余冠主武术精通，家教又严，江湖上人人敬佩。不过犬子误杀的人是个无赖嚟。他在酒店调戏良家妇女，这样才被犬子杀

0: 我嘅呢个人武功平庸，点会系余冠主嘅公子呢？于贤弟讲笑咋啩？嗯，于仁豪一时无话可答、啊。就喺呢阵时，忽然松树林嗰边就有人话啦：，
1: 嘿，开讲有话，双拳难敌四手，喺嗰间酒店仔度。林平之带领福威镖局24个镖师围攻我余师弟，
0: 他一边讲就一边行出树林。这个人头尖额窄，成日尖头老鼠咁，手到泼下泼下揸把接线，出到嚟他就接住讲啦。
1: 如果当时开明居马打嘅，咁就算啦。福威镖局就算人多，实话讲多亦冇用。只不过林平之落咗毒喺我余师弟杯酒度，又放咗17种有毒嘅暗器。个龟蛋几狼胎啊！我哋一番好意，咁远水路嚟拜访，估唔到人哋会突然间暗算噶嘛？
0: 嗱，各位。林真南地卒之见到要见的人，咁佢哋会点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要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嘅江湖经历，讲述咗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嘅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5: 各位，上次讲到林振南散咗福威镖局总局，一家人静静逃走到咗福建边境。唉，点知仲系走唔出敌人嘅手板心。呢日晏昼喺一个好背嘅山脚口，青城派四大弟子中嘅于仁豪同方仁智先后出现。他们对杀害福威镖局的人的事照应可也，不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哦，坏林平之带了20多个镖师围攻他们余冠主的仔，将他杀死了，所以他们对福威镖局这样做是为了报仇。林平之一听完，嘿，激到整个跳起，哼，放你个狗屁，我和你们余冠主的仔无冤无仇，以前未曾见过面，都不知道他是青城派的，我害他做什么？青城派的方仁智摇头晃脑，吱吱悠悠地说了放屁放屁，好臭哎，好臭哎！你说跟我余师弟无冤无仇，咁因乜事又喺酒店仔外边伏埋20多30个镖师堂子手？诶，我余师弟见你调戏良家少女，路见不平，打低咗你，咁咪想教正你。点不知你唔感恩图报，仲反而叫齐啲手下围攻我余师弟，格老子，你太过分诶！哎呀，方仁智颠倒黑白，是要呃林平之食死猫啊！林平之被激到肺都歪啊！哼，原来青城派都是啲擘大眼讲大话的癫佬嚟嘅。龟蛋，你闹人呢？哼，闹你又点啊？唔通你有宝啊？
6: 好诶，你即管闹，唔关我事诶。
5: 咦，林平之反而有啲愕然啦。就喺呢阵时，听见发声，有人扑到面前，咪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林平之唔理3721，一拳打出去先。不过咁都迟啦，啪声，右边面珠灯啊俾人刮咗一巴，当堂眼冒金星，妥妥令啊企都企唔稳。原来被方仁智打了一巴，方仁智迅速无比地打了人家一巴，又退回去原位，拿手揞住块面，在这里整蛊做怪地说了，哎哟，你个龟蛋，无情百事打人，好痛好痛哎！ 王夫人见个仔俾人

0: 吓，唔声唔起，唰一刀就斩个方人之刀。嘿，呢刀又快又突然，好在方人之缩身缩得快，紧紧避得开。佢唔敢轻敌，连随掹出腰间长剑，等王夫人第二刀又至斩到嗰阵，挺剑还击啦。呢阵时，林振南亦攞长剑指住于仁豪话：，哼，青城派想铲咗福威镖局，咁唔艰难。不过武林之中，是非自有公论。于英雄，你都请啦。于仁豪一揿剑鞘，生声长剑出鞘。林振南佢心谂：，久闻青城派重锋剑法。刚劲轻灵，讲咩虫咁劲，风咁轻，我只有占住先机，先至有情数打赢。当其时就唔客气啦，剑尖一点，长剑削过去，正系辟邪剑法里头一招群邪辟翼。于仁豪见佢呢一剑嚟得，哇，势凶夹狼，缩身避开先。林振南一招未曾使尽，第二招中葵择木，剑尖咪直刺对方双眼。于仁豪又向后跳开，林振南第三剑跟住又到，于仁豪就逼住攞剑一格，当声，两个人只手都被震咗下。咦？林振南个心谂，话青城派点样巴闭，面前呢个人就麻麻地啫。以佢咁嘅功力，打唔出震到人心都裂嘅摧心掌噶？唔通佢哋背后仲有高手？谂到咁，林振南啊有啲心寒啦。再讲喺嗰头，王夫人同方人志打打下，就有啲力不从心，出招啊立落咗啦。林平之惊住娘亲蚀底。急忙冲埋方人志侧边，举剑啊斩落个头壳顶。方人志射马闪开，哈！林平之啊发晒矛咁又扑过去，突然间脚底俾嘢踢咗下，劈啪，成个趴咗落地下噃。跟住有人攞脚抌住佢背门，一把匕首啊吉实佢。原来踢低佢嘅。就喺福州城外酒店仔度同两个镖师打过交嘅贾老二，王夫人啊，本嚟自己都危危乎嘅啦，见个仔俾人攞匕首怼住，唔好杀佢，唔好杀佢啊！个心一慌，刀法松散，就当堂俾方人志起包争撞低。系啦，林振南见夫人同个仔都俾对方打低晒，仲点埋穴道添。就连忙想过去救啦，忽忽忽忽，急攻几剑。于仁豪一见，哈哈，冷笑一声，杀杀杀杀，连出几招。林振南一见，面都青埋，你点会识打辟邪剑法噶？喺嗰头嘅方人志亦懒得戚咁话啦，林总镖头，你手早传辟邪剑法。咁渣斗系人都识打啦，嗱，你睇住，佢一字讲就一字挥舞长剑，群邪辟翼，钟馗择木，飞燕穿柳，哎，连气三招啊，都系辟邪剑法。唉，霎时间，林振南好似见到天下最可怕嘅事情，发梦都谂唔到。自己家传绝学辟邪剑法，对方居然识打，咁都有嘅，一下子成个人懵晒，俾于仁豪乘机出剑吉中右脚。林振南等低长剑，唉，你哋会打辟邪剑法，咁就爽啲手杀晒我哋一家啦。个老子想死，你就想诶，见到我哋师傅先啦。呢阵时嗰个贾老二啊，嘿发威咯，行过去执住林平之背脊啲衫，成个戚起佢，啪！ 啪升咗两把先。
1: 龟蛋，由今日起，老子日日打你十八次，一路打到上四川青城山，打到你块花蛋面变大花面呢。
0: 林平之亦唔怕死，咔突一督口水就掠过去，大家先至隔个尺零远，贾老二避唔切，劈俾督口水就搭正鼻梁，岂有此理啊！龙女鸡作反，贾老二就出力搭翻林平之落地下，第二高脚就想抌落去啦，俾方仁之拦住，
1: 算啦算啦，踢死佢。都是点同师傅交代诶，你睇佢成个大姑娘咁诶，三拳两脚就翻去旧阵时嗰度啦。
0: 贾老二武艺低微，人品猥琐，师傅啊固然唔中意佢啦，就连同门师兄都冇人睇得起佢噶噃。佢见方仁志咁讲，就真系唔敢抌落林平之度啦，就唯有。猛咁掠口水就吐返林平之。方仁志同于仁豪斥咗林镇南地三个入饭店仔。方仁志话索性食埋饭先走啦，就叫咗贾老二入厨房煮饭。坐落无奈，嗰个于仁豪就提醒方仁志话啦，千祈咪俾林镇南一家逃走咗啊咁。方仁志就话定啲嚟。等阵食完饭就挑晒佢哋啲手筋，再攞绳穿住佢哋三个嘅琵琶骨，好似一串蟹咁楞住，任佢哋走都走唔得远啦。咁林平之想趌起身再同方仁志地搏过嘅，点知背梅嗰度俾人点咗几笪穴道，下半身啊一啲都唔识喐，心谂唉，如果俾挑埋啲手筋。又再穿埋琵琶骨，岂唔系成咗废人？不如死咗仲好啦！突然听贾老二喺厨房度啊一声惨叫，方仁志、于仁豪啊即刻拎住兵器冲入去睇下啦。就喺呢阵时，大门口有个人影唰声摄咗入嚟，一手挽住林平之颈后边，斥佢起身。呢个人唔系帝哥啊！正是福州酒店仔那个好丑怪成面豆皮的卖酒女人，搞到林平之今日一镬泡咁，就是由佢而起噶啦。只见而家佢拖住林平之出门口，放佢上一只马度，然之后攞剑割断缰绳，顺手吉咗下马屁股，嗰只马痛啊，放开四蹄就发癫咁跑入树林。咦，咁计正就走得甩噶啦，林平之，但系佢挂住父母啊，唔想净系自己走，爹娘亲，一边嗌就一边攞两只手揿住马背出嚟一撑，啪声，云马上高啊，搭咗落地下，碌碌碌碌碌碌，碌埋路边啲草林度，嗰只马冇停低，吉你过，吉你过，吉你过，吉你过，吉你过，一路走，走到唔见咗影啦。林平之跌咗落地下之后，掹住棵树仔想话企起身，点知两只脚仲系冇力，跟住就听见有人嘻嘻呵呵追过嚟，佢嗱嗱声又接伏翻喺啲草林度啦，听见有几个人嘅打斗声，佢静静地夹个头出嚟装下，只见青城派嘅于仁豪同方仁志追住嗰个卖酒女同一个蒙面人。那个蒙面人成头白头发，林平之一认就认出是卖酒女的老豆，亦就是酒店仔的赵老板。他想啊，起先我还以为这两个人又是青城派的添，原来不是。唉，早知个卖酒女咁好功夫，我就不去帮他啦，无端端惹来一场大祸，真是挖肉攞苍生咯。咦，他们几个现在打得难解难分，我乘机去救爹娘亲就得了。想到这样，他又想趌起身，唉，只不过背脊的穴道未曾解开，照样是捉不得其正。 呢阵时

0: 听见方人志猛咁问嗰个蒙面人：你哋到底系咩人？点解会使我哋青城剑法噶？咁蒙面人冇出声，突然白光闪动，铿锵一声，方人志手上嗰把剑啊，俾打跌落地。佢连随向后跳开，咁啊到于仁豪上嚟拦住咯。蒙面人唰唰唰急出几招，于仁豪把剑又俾打跌埋落地下。嗰个卖酒女就飙上嚟，挺剑直刺，想攞于仁豪命。蒙面人哐声夹开把剑就话啦：留翻佢条狗命！
1: 唔得，佢哋杀咗咁多人，死十次都保唔翻啦。
0: 我哋要听师傅话嘛。
1: 咁就算佢哋好彩啦。
0: 卖酒女俾蒙面人劝住，嬲爆爆咁行开咗。
2: 一阵间，两个人时呢沙啦就走得无踪无影啦。
0: 方仁志同于仁豪执翻条命仔，吓到鼻哥窿都冇肉啊！嗱嗱声入翻饭店，绑实林振南两公婆，分别放上两匹马道就急急走人啦。林平之见佢哋后边呢，仲趌下趌下跟住个人，呢、这个人就系贾老二。先头喺厨房度俾人剥湿咗，而家成头成面血，一路行就一路粗口烂舌咁猛咁闹，话要攞林振南两公婆嚟出气。方仁志就警告佢话啦：林振南两公婆系师傅交代一定要攞到手嘅，如果佢哋有咩冬瓜豆腐，睇下你同师傅点样交代啦。咁一讲啊，吓到贾老二啊，诶都唔敢诶啦。林平之一直伏喺路边啲草林度，佢哋嗰班人讲嘅嘢冚唪唥听见晒。家阵佢反而定当啲啦，点解呢？皆因佢哋要捉我父母去青城山，断估路上亦唔敢点样难为两位老人家。咁由福建去到四川，山长水远，自己到时实有法子救翻父母噶。林平之知道急亦冇乜用，索性啊瘫直喺草林度唔喐啦。过咗三几个时辰，嗰天黑齐晒啦。佢背脊度俾人封咗啲穴道，先至慢慢自行解开，行得喐啦。咁啊做咩嘢先好呢？佢又谂啦噃。如果自己沙呢龙冲咁去救父母，实俾方人知道认出。咁打又唔够打，点救人呢？不如改装易容啦，等人哋认唔出自己，咁自己就容易偷机会埋手啦嘛。谂到呢处，佢就行翻入饭店仔度先，打火点着啲油灯，想话抄套衣服着下。唉，点知山卡拉啲人啊，认真穷啊，穷到连替换嘅衫裤都冇嘅。行到出店，见到老板两公婆条尸，咦，冇就连死人啲衫裤都要换噶啦喎！当其时佢就哩哩嗱嗱除咗嗰条蓝丝嘅衫裤，一攞起手，又酸又缩，想话洗下先至换嚟着啦。知佢又谂啦，如果咁贪干净，一下蹬迟咗，追唔上嗰几条四川佬就救唔返父母，咁着得几干净都冇用啦。於是乎佢一咬牙，匿埋眼时呢沙啦就除晒自己啲衫裤，着咗嗰套死人衫裤啦。跟住佢就点着一支火把准备走啦。行咗几步，见到地下成地兵器，有自己同老豆把长剑，亦有老母嗰把金刀，都是先头被人打跌晒赖低喺度嘅。佢执起老豆嗰把剑，攞幅烂布包实就插喺背脊度，离开咗饭店。一路行一路听见山坑嗰啲田鸡夹架就咿咿喔喔叫，唉，突然间觉得好凄凉，忍唔住开口就大喊啦，仲一手掟埋嗰支火把落去祠堂添，冚声。当堂熄晒火，四围就黑麻麻咯。喊咗一轮，佢又谂啦：

0: 林平之啊，林平之，你如果再傻傻滚，忍耐唔住，俾青城派嘅衰人捉到，就好似火把跌落祠堂度咁，冇望噶啦。佢谂到咁就擦干眼泪，咬紧牙关就继续起行。反正四围漆黑一片，亦分唔清东西南北，有路佢就照行啦。行啊行啊，行到天光，咦？见个热头对住正面照过嚟嘅，哎呀！醒起四川喺福建嘅西边，自己而家反而向住东方嚟走，岂唔系越行越远？连忙啊掉转头，背住太阳再行过啦。唉，起啦起啦，行咗成晚相反嘅路，咪离父母地仲远。睇嚟行系追唔上啊，要买只马先至追得上啊。买马要钱噶，林平之一摸个袋，当堂呆咗，乜嘢心机都冇啊！呢次出嚟嗰阵，啲银两俾晒父母袋，自己一啲都冇留喺度，咁点算呢？嗱，各位。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是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3: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4: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5: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6: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中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表姐，表姐，
8: 吓吓得我啊！
7: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8: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7: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9: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0: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11: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2: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9: 嗰种惊喜，
11: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9: 初心不变，
11: 仿如初见，
9: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5: DJ Super，
14: DJ Super，
15: 一个人，
14: 一个人，
15: 一个人无所不能，
16: 无所不能。
12: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7: 系啊，中午嘅1:04开始，我有我哋今日嘅直播吓，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嘅，咁啊揸车嘅路上咧，继续咧听到我小弟嘅声音啦，我系 Super， 咁啊期待咧有大家嘅支持啦，系嘛，咁啊不知不觉咧又嚟到系星期二嘅中午时分啦，8月25号，嚟望一望天气嘅情况先啊，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3度，最低气温系26度，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85%之间嘅，咁啊期待咧，大家都要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呢个天气嘅情况啊。咁啊，高腰重大气象嘅一个系快报预计咧，受呢个紫檀外围环流嘅影响，未来嘅3日，我哋高腰区嘅雷雨天气都系比较频繁嘅，局地咧亦都系伴有8级左紧嘅短时大风添。咁啊，大家咧一定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天气嘅变化都。比较快啊，咁好似咧，即系呢个台风死心不息咁样又嚟啦，好，咁啊天气无论点样变都好，希望都有一份好嘅心情啦，咁啊今日咧已经系嚟到星期二噶啦，咁啊眨下眼啦，呢个8月份咧又去到尾声噶啦噃。 仲有几多日啊？吓，大家数住啊！特别有啲翻学嗰啲朋友啦，都喺度计紧啊！我仲有几多日嘅假期？仲有几多日可以喺屋企玩手机？咁啊，都喺度计紧噶啦，系啊！咁啊，所以咧，家长们开心啊！我哋屋企琴晚都去庆祝啊，去食个饭啊！庆祝咩咧？神兽归笼啊！家长嘅幸福就马上要嚟啦啊！咁啊，好得意嘅咧，即系同围台咧，有啲亲戚系做老师，佢唉，我系好唔开心啊，咁样啊，诶，话大佬你都放咗两个月假啦，系咪啊？点得到我哋啲家长开心下啦啩？点得到我哋兴奋一下啦？咁所以咧，琴日专程食一个饭啊，咁啊，即系等屋企嗰啲小朋友冚唪唥聚埋一齐啦，咁样啊，嗱吓，要翻学噶啦，嗱，食埋呢一餐。OK， 咁真係要收拾下心情㗎喇。咁啊，据我了解呢，好多中学啊都已经进行呢个军训啊等等咁样㗎喇。咁啊，大家都调整下啦，咁啊，同学仔要调整下，家长亦都要调整下啦，係咪？你要调整返将自己调整返一啲好开心嘅心情先得，唔係成个假期都係拿住拿住啊。除咗荷包拿住之外，个样都冇拿住先得㗎。咁开学啦，当然你都要注意好多嘢啦，例如小朋友嘅一个情绪啊。咁因为呢个假期呢，佢基本係同手机相伴嘅，我唔知道你哋嘅小朋友係咪，反正我啲係㗎啦，基本呢每日呢第一时间起身，佢唔係话早晨，唔係佢我手机喺边，第二样就係我今日可以玩几耐，第三样就係、我做完呢一样可唔可以再玩，係咪？无非同你沟通就係呢几方面㗎啦。咁所以呢，基本上就佢哋喺呢个假期就係、是、手机就係佢哋最亲密嘅小伙伴。咁要戒一样嘢呢唔係咁容易㗎嘛，係咪？当你两个月你同你嘅另外一半係咪要分开啦。你有你嘅生活，我有个我忙碌，咁你肯定都难舍难离㗎啦，係咪？难离难舍，想抱紧一舍嘅手机。咁佢肯定搣唔甩咁快㗎。呢一铺人系冇咁快搣得甩，所以我强烈建议咧，各位家长从今日开始，你就要慢慢俾佢搣甩手机呢一铺人。每日咧俾佢玩嘅时间要慢慢减少，即系唔好又俾佢两个钟或者三个钟咁好啦。今日你开始要慢慢啦，今日减你半个钟，听日又减你半个钟，去到最后嗰日完全没收。咁 OK 啦，即係你一下子没收佢呢，又驚佢会发烂渣啊，有啲情绪啊，我唔制咁又喺度点啊，咁样係咪先。咁我慢慢一步一步嚟又会好啲啦。乡下佬话喂仲一个礼拜开学啦，冇错。开学个心情大家都好好兴奋嘅，当然啦，对于家长嚟讲特别兴奋。对于小朋友嚟讲呢就未必啦。所以话呢就点样去调节佢哋搣甩手机呢一铺人啊，喺呢个假期可以调整一下呢，我都系比较重要嘅。好啦，咁当然啦，喺今日嘅直播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呢同我哋一齐互动啦，咁可以呢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聊个天啊。咁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方面呢亦都 OK 嘅，係啦，视频号可以搜索呢一个爱家1059，亦都可以找到我哋嘅，系啦，啱抖音嗰、唔知点解咩事啊 ？OK， 咁依家应该会听得清晰啲噶啦吓 ，OK 啊，系啦，有回音啊，啱先唔知点解，好奇怪。欢迎啊，欢迎大家入嚟直播间，记得咧抖音星空下的不眠人啦，小弟嘅个人账号啦，视频号方面咧搜索系爱家1059啦，入到嚟可以咧同我哋 say 个 hello 啊，咁亦都可以咧讲讲，喂，我小朋友点啊，开学啦已经，系啊，我已经见有啲学校咧已经系军训啦，系嘛，都咩注册啦，都已经搞紧好多嘢噶啦，当然仲有小部分，好似我屋企嗰啲咧，仲系未有收到咩通知嘅，都系话喂31号我太迟啦，我咩调整啊，早少少啊，唔可以俾佢咁多时间啊，依家你真系好想将个假期不断压缩压短啊，31号先注册，太迟啦。欢迎其他 friend 入到嚟直播间啊 ，OK， 咁啊，当然啦，一边倾偈亦都少唔到好歌送俾你，带俾你会有小弟作词作曲嘅呢一只歌，咁啊由大头针去演唱，好啦，又都冇听过呢一首歌啦，好似应该都有几日啦，系嘛，歌名叫做《爱情白痴》。

好，咁啊，听过啦，会有小弟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爱情白痴啊，爱情里面好多朋友可能都做过白痴啦，系咪啊？就即系唔会好清醒嗰只啦，被爱情迷了路啊！咁啱都有朋友提醒我，喂，听日咧7月14日啊，系啊，中元节啊，嗱，如果按真系讲中元节，大家睇日历都会知道噶啦，系7月15日，佢即系叫中元节噶嘛，系啊。即系如果你按标准咁样就应该后日先叫中元节，但系咧通常就听晚就7月14日啦，已经咁啊，大家要做嘢咧都系听晚噶啦，啊咁啊，多谢你提醒啦。讲真就即系依家年轻嗰啲朋友咧，唔系太介意嘅，即系唔同我哋呢一代咧，以前阿妈都会喝住，喂衰仔今晚冇出去酒吧蒲喎，咁样7月14日，你同边个玩啊？啊系咪啊？即系会咁啊？但系依家年轻人咧。佢內心即係冇太多呢個顧慮啊，或者係咯，即係唔會太在意呢一日啊。點解7月14日點啫？啊，係咪啊？我都要去玩噶，都要出街噶，係嘛？都要有照該做嘅事情要去做噶，係咪？都係會咁樣嘅啊，係啊。咁啊，聽日所以聽日我哋有兩位冇任何諗法啊，唔會在意7月14日嘅兩位大學生會嚟到我哋嘅直播間。系嘛，咁啊一齐咧同大家去倾下偈啊！咁啊，当然啦，听晚就点讲咧，大家都要文明祭忌啦，系嘛？即系你要烧咩嘢 ？OK， 你烧啊，龙眼花生乜都好，唔该，清理下咯，即系唔好影响到人哋咯。即系往年咧，我都分享过啦，有时候咧过分啲嘅系咩咧？佢会喺你嘅车底度烧嘢嘅，唔知点解，佢好似认定咗嗰个位置就系我烧嘅。

系嘛？你部车停喺度，你当客啦，即系佢话我好似系咁样，佢系要喺嗰个位烧，系咪先？咁啊，真系要合理地安排咯，一个时间，一个你烧嘢嘅地方。三嚟咧，你要即系做翻一啲嘅清理咯，啱啱啊？系啊，即系唔好将自己嘅快乐建筑喺人哋嘅一个痛苦上边。咁啊，当然咁啊，大家都会发现呢一两年真系烧嘢嘅人系少咗嘅。我自己都好明显感受到少咗啲嘅，即系冇以往咁紧要啊嘛。啊，啲朋友都系讲笑，喂，今晚出去执花生，执龙眼啊，咁样，即系讲笑都系咁样嘅，即系证明系咩好多系嘛。咁啊，但系呢上年咧，我就讲上年啦，其实咁啊真系会少咗嘅。即系唔会话好似以前咁夸张，啊喂，一齐出街执龙眼、执花生，即系你眯埋眼都可以踢到几粒花生啊、龙眼啊，系嗰种啊嘛，系嘛？咁啊，即系呢一年上年我都觉得少咗，唔知系我住嗰度少咗啊，抑或系咩情况啊？系嘛？好啦，咁啊，反正大家都系嗰句啦，文明祭忌啦，咁啊，亦都要注意一下啦，嗰啲点火啊，嗰啲啊，一定要火熄咗你先好走啊，系嘛？咁啊，如果碰啱风大嘅情况，你更加要注意啦，吓，唔系嗰啲哇个烟灰咩飞面啊，如果一嘢吹唔知吹去边度，咁啊大镬啦，真系。好啦，咁啊，中午时分再次欢迎各位呢、這个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状态底下，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记得咧抖音里边可以咧揾到小弟嘅个人账号啊，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咧关注一波。咁啊，抖音视频号咧方面亦都可以咧关注一下我哋嘅外加1059系啦，都可以咧关注一波嘅。系啊，咁啊都会同你分享好多开心嘢嘅。咁啊嚟紧嘅呢个礼拜其实都几多活动嘅。首先今日咧，我哋嘅金利城进足球队咧将会翻咗嚟高腰啦。咁啊今日嘅行程咧其实都几热闹下嘅，几紧下嘅。本身咧我今日都话想连线啦我哋嘅主教练啊黄友斌先生。咁啊但系咧佢提醒我，喂今日咧我哋好行程好紧、哦，一嚟咧就好多嘅一个会见啊。咁啊，包括咧就我哋高腰区委区政府亦都会接见我哋呢一班喺榕江村超啊夺得第二届全国赛嘅队伍啊，咁啊将会我哋嘅区委区领导咧亦都会接见佢哋啦。咁啊，听闻咧今晚亦都会翻到金利，相信咧更加之热闹啦。去到金利亦都会一个系接见嘅一个咁样嘅迎接英雄回归啊一个环节嘅。的确呢一届嘅村超全国赛啦亦都不容易啊。咁琴日呢我哋亦都连线咗我哋区用媒体中心驻队嘅记者嘉阳啦，咁听过佢嘅分享啦，係咪都知道今届嘅赛事其实一啲都不容易，可以呢再次卫冕其实係比第一次第一届你去攞呢个冠军呢会更加艰难啦。咁大家亦都通过直播，通过我哋高腰用媒嘅直播睇到呢一场波，咁其实呢真係话要踢到最后嘅点球。五轮之后都未分出胜负，再第六轮、第七轮、第八轮、第九轮、第十轮嘅一个点球，先系可以决出呢个胜负啊！咁可以话夺冠嘅喜悦咧，亦都唔需要言表啦，大家都系哇眼泪都飙晒出嚟噶啦！我想言之，呢一个冠军嘅一个系含金量啊！系特别之高嘅，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会有佢哋一系列嘅庆祝嘅一啲活动啦，啊，咁啊去到村 B A 方面啦，啊，从村超过渡到村 B A， 今晚都会有赛事嘅，今晚喺我哋高腰区体育馆嗰度咧，亦都会有我哋村 B A 嘅一个排位赛，系啦，咁啊打完今晚村 B A 嘅排位赛之后咧，将会去到咧属于系星期五方面啦，会有四强嘅比赛啊，咁啊真系都激烈噶，都精彩嘅，嗱，咁我啱都收到呢一个晋级嘅一个叫做咩咧？晋级嘅队伍啊，晋级队伍啊，啊，咁啊，当然喺我哋优品会嗰度嗰个门票个小程序都可以睇到嘅吓，究竟边几支队伍啊进入到四强啊？咁我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咁啊，讲翻今晚嘅赛事咧，就系会有两场波嘅。今晚喺我哋高腰区体育馆，大家都可以咧预约报名啦，咁去捧捧场。今晚咧分别会有荷台刀拳社区对住白土大旗村委，另外第二场波就是小商镇联星社区对住

白珠镇下波村委就是今晚的一个排位赛的赛事啊。咁啊，七点半将会在我哋高腰区体育馆嗰度咧去举行噶。咁大家感兴趣，今晚又冇乜嘢做啊，都可以去到现场去捧捧场啊，支持一下自己嘅球队或者凑个热闹亦都 OK 嘅。咁而去到星期五，亦即系八月嘅28号啊嘛，27号啊，应该27号啊。28号啊，唔好意思啊 ，sorry 啊，28号，咁啊，将会有四强嘅对决啦，啊，呢一个真系精彩啦，四强嘅对决，第一场咧就系金道镇金道社区对住莲塘镇坳边村委啊，咁啊呢一个咧就第一场嘅四强对决，咁啊第二场咧就系大湾镇高雄村委对住六步镇镇南村委啊，咁啊就系两场嘅四强赛，咁呢个四强。赢咗啦，咁啊将会去到30号，将会有一个决赛嗱，村 BA 今年村 BA 嘅一个决赛将会喺8月30号啊，咁啊原本系29号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发出咗最新嘅通知，就系咧褪到系8月30号先系决赛嘅。啊，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啊，咁啊，真系要去睇我哋高腰村 BA 嘅朋友，咁啊好事啊，因为8月29咧系粤超啊嘛，粤超兆应队将会喺主场咧对阵住呢一个汕尾队嘅，咁啊第一回合咧，汕尾亦都喺主场0-0同我哋兆应队打和啦，咁去到第二回合，亦即系今个礼拜六嘅晚上咧，我哋将会坐镇兆应市体育中心主场，咁啊对住咧呢个汕尾，咁啊相信好多朋友都好期待呢一场波噶啦，咁所以咧我哋村 BA 亦都为呢个粤超呢一场咁关键嘅赛事咧，做了一个让路啊，系啦，先俾大家全力去撑我哋粤超先，啊，撑我哋兆应队先 ，OK， 咁然后咧30号再进行我哋高腰嘅村 BA 嘅决赛。啊，所以就是一个咁样嘅铺排。哎呀，咁我听呢个信息，哇，真係开心到不得了。因为原本呢我哋都喺头大緊㗎啦，究竟喂29号我哋高腰融媒直播边场波呢，呢边我哋有粤超关键之战。而呢边呢又係我哋高腰自己村 BA 嘅一个决赛。但我哋高腰融媒一个账号同时我哋播唔到两场波㗎嘛，係咪先。哎呀，我依家呢个最新嘅通知出嚟，我就解决问题啦。哎呀 ,29 号如常呢进行呢个粤超嘅直播，咁啊去到30号呢我哋高腰融媒亦都会直播村 BA 嘅决赛嘅。咁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呢、这个礼拜真係体育嘅活动呢喺我哋兆应街真係非常之多，喺我哋高腰特别之热闹啦。咁而去到星期六嘅下昼，我哋都会有一场嘅直播噶，咁啊，亦都喺高腰融媒进行直播，咁啊，就系喺属于我哋高腰金利嘅君悦海岸进行嘅第三届高腰区全民才艺大赛第三场嘅海选啊，咁啊头两场我都去咗做评委噶啦，咁啊今个礼拜星期六晚星期六下昼就会系第三场嘅初赛喺金利君悦海岸嗰度咧去举行噶吓，咁啊如果大家都想去睇睇一啲精彩嘅表演嘅话，不妨都可以咧今个礼拜六嘅下昼去到金利君悦海岸欣赏精彩嘅表演。你话唔得闲冇时间，亦都可以咧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嘅现场嘅一个分享啊。好，咁啊真系活动好多啊，听我数啊，已经星期六、星期五啊、星期六啊、星期日啊，都已经排满晒啦吓，排满晒。咁大家都可以过嚟一齐凑热闹，一齐玩啊。如果我都冇乜节目，好似冇乜安排，咁啊跟住我哋啱先讲嘅分享咧，咁就 OK 噶啦。啊，星期五晚会有村 BA 嘅四强赛。星期六嘅下昼有我哋高腰区第三届嘅才艺大赛喺金利举行。星期六嘅晚上一齐撑粤超，撑我哋肇庆队啦！关键之战对住汕尾啊！好，咁然后咧去到星期日嘅晚上，高腰区体育馆会有我哋高腰村 BA 嘅决赛。哇！一连三日。行程满满，帮你安排好晒啦啊！咁啊，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哋咁样一齐玩嘅话，就 OK 啦。村超解说嗰个系咪我？村超啊？你只系榕江村超，榕江村超嗰个普语嘅，嗰、那个系榕江当地嘅解说啊，并非小弟啊。咁村 BA 应该会系我啊，村 BA 应该。

0: 会系我啊，星期日嘅晚上，咁啊，同埋我哋都会带埋端溪城花生油去现场去送俾大家嘅，咁所以大家都留意一下啦。包括星期五嗰晚四强赛，我哋都会噶啦，我都会喺现场，都会攞埋啲花生油去送俾大家啊。好，咁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啦，好嘛？系啊，今个礼拜咁多精彩嘅活动，点少得你哋啊？记得多多分享一下啦，吓咁啊，亦都少唔到撑我哋依家嘅直播啦。咁啊，记得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搵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咧，搜索外街1059咁就 OK 噶啦吓，咁啊多多捧场，多多支持啊！记得入到直播间嘅，帮我点个赞，多谢晒帮我点赞嘅 friend 啊！好歌送俾你，会有我哋本土歌手蔡晓蔡老师嘅呢一只翻唱歌默契啊！睇睇大家同我哋嘅默契系咪都系咁高度一致啊！今日星期五六日约定你啦，
1: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就是常做错。

0: 仔细，正看着对方。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抢。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启程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6: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了。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2: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啊！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啊！我系 DJ Super， 你哋好吗？欢迎各位可以咧入嚟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咁样嘅，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肥儿哥话川超卫冕冠军在路上了，先去市府，再去金利站啊！系啊，都区府好似都有嚟嘅。今日咧属于系官方层面嘅一个接见啦，咁啊都好威水啊，真系了不起啊！早排时你冇开视频号，你等得我好难过啊 ，sorry 咯，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谢谢你支持啊，骑马过海系嘛，记得帮我分享一下，点我赞，点我赞，分享一下去我哋嘅直播间。咁啊，听日咧我哋都会有嘉宾上嚟直播间嘅，听日咧会有两位兆应学院嘅大学生啊，我哋嘅实习生将会咧做下我哋嘅直播，咁啊同我哋一齐聊天，聊聊他们的生活啊。今个礼拜我都谂住邀请多几位大学生上嚟嘅吓，一嚟咧就令到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嘅平均年龄可以拉低啲咯，系咪啊？拉翻到30啦，平均年龄啊，摸下佢喺我呢个层面企住啦，系咪啊？咁啊，二嚟即系都可以分享一下啲新生人类嘅一啲谂法啊，咁嘅睇法啊，等等啊，话题啊，因为你要保持后生嘅心态，一定要接触佢哋多啲，你一定要同后生仔、后生女玩，系咪去倾偈？咁你先可以 keep 得后生噶嘛，系嘛？喂，我点解可以后生？点先可以后生啲啊？你下下都同啲六七十岁嘅人喺度一齐倾偈，咁你嘅话题或者你好多嘢，你就停留喺嗰个年龄噶啦，系嘛？好，咁当我哋同啲年轻人啊去倾多啲，咁我哋咪又会年轻啲咯，系嘛？话题啊，各方面啊，心态你又会年轻啲咯，几好啊，系嘛？大家赞唔赞成？啊！我哋听日请两位大学生上嚟去做直播，去做节目吓、啊。好啦，咁啊，再次欢迎其他 friend 入嚟我哋嘅直播间，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吓、啊，记得咧入嚟去捧我场啊 ！D

点个赞，未关注加关注。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找到小弟的抖音账号。咁啊，视频号方面搜索爱加1059亦都 OK， 冇问题啊。保持童心冇错啦，呢个好紧要啊。你一定要想后生，你要自己，你要接触多啲新事物，你要接触年轻人啊，咁你咪会后生啲咯。我都系咁，我一路都系咁，即系好中意同啲年轻人打成一片啊，同我哋去共事一啲嘢啊，系啊，我比较中意呢啲。你只去到一定年龄嗰啲咧，佢始终都会有啲老气，嗰啲老气情即系体现喺边咩咧？即系佢哋会嗰啲老波骨啦，我哋所讲，即系你嗌佢做嘢，佢会推啦、拖啦，系嘛？佢会系咯，即系好多屎桥会谂出嚟，但系年轻人唔会嘅，系嘛？佢会谂计仔点样去做好呢一样嘢，佢会谂办法啊，点样去创新一啲嘢，系啊，老油条好难搞啊嘛，你要知道，但年轻人就唔会啦，佢哋好有激情啊，好有创意啊，好有呢个冲劲。咁同时都会感染返你自己嘅，你都会回想下啊，我自己廿几年前同佢哋都一样啊，啊廿几年后我哋点啊 ？keep 住呢一团火啊，冇下下俾啲老油条影响到你嘅。好多公司好多单位就係一班老油条做嘢，咪好老油条啦。返去睇下报纸先，饮个茶先。有咩事揾到你？迟啲先，等等先，啊，慢慢嚟，唔使急，啊，系咪啊？走下流程先，啊，遇到最多我哋碰到最多就系呢一类型噶啦，好，等一下先，啊，等几耐啊？一下佢等嗰一下就等咗好耐噶啦。等下先啊！你发现一等一样嘢就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系佢叫等下先。唉，今日球队海船归来啊！系啊，啲 friend 都已经不断提醒我啦吓。咁啊，当然我哋今日咧都有同事去跟进嘅。咁啊，只不过咧小弟要喺直播间咧冇办法啦，去到现场啦吓。咁所以咧。远程地恭喜恭喜我哋高腰金利成进足球队吓，系啊，咁啊，到时我哋都尽我所能会邀请一啲教练啊、队员啊、小雅系嘛上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嘅。咁啊，当然啦，佢哋嘅行程都比较紧密嘅，咁啊又要马上备战呢一个粤超嘅关键战役啊。我系咪咁？我系咪老油条？我唔算老油条啦，即系虽然我嘅资历系老油条嗰行列噶啦，系嘛？你喺一个单位或者呢个行业捞咗廿零年，你就变成老油条噶啦。咁但系我哋系保持初心嘅，你见啦，系咪？我哋真系保持初心，点都唔似一个老油条该做嘅行为，系嘛？啊，终于联系到小雅啦！一早其实我哋都咩噶啦？你睇我同佢拍嗰条片都知啦，有交即有往来嘅，系啦，有交流嘅，系。喺睇可唔可以啦，请到啦，星期五啊，即系佢嘅时间系俾到我，佢系星期五，咁我就睇睇星期五可唔可以将佢活捉上嚟。捉佢上嚟，好啦，咁啊，未知啊，未知啊，一切都系未知数啊，系啊，唔好讲咁实先，唔好讲咁实先吓，但系真系 OK 啦，咁样星期四我先再讲啊，好嘛，俾多咗日时间我啊，星期四巴达会唔会偷懒啊？嗱，呢啲咪老油条咯，系嘛？你讲呢啲咪就系老油条会咩啦？应该唔会㗎啦，係因为佢上个星期佢都冇同、我哋一起做直播，五花大绑小鸭，嘩，你啲口味都几重喎、五花大绑佢哋想突出啲乜嘢嘢呀？好啦，咁啊，恭喜我哋成进足球队啦，咁啊，今日咧亦都希望我哋可以沉浸咁样沉浸式喝呢一个欢呼声、喝彩声同埋所有嘅荣誉声当中，因为真系
佢哋配得上，佢哋值得。

真係不容易啊！十几日嘅川超嘅征程啊，咁啊亦都系落下帷幕啦。咁啊，当然我哋嘅报道啊，亦都系仲会有后续嘅。咁啊，啱先我哋高腰绒媒亦都发布咗一条由喺金像山出征，再到捧杯嘅一个成个呢个十几日嘅行程浓缩为分几两分钟嘅一条片，咁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啊。系啊，我绒媒号嗰度咧，亦都有分享。咁啊，记录咗呢十几日嘅一啲好重要嘅信息喺里面嘅，咁亦都大家都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好嘛？好啦，欢迎其他 friend 啊，无厘头啊，咩啊，咩电台啊？呢、這个无厘头未咩啊？呢、這个睇唔清添，个字有啲细啫。听歌送俾你会有呢一只好有梦想嘅歌，梦想就在前方。同样都系嚟自我哋本土歌手蔡晓蔡老师，诗诗你好啊 ，hello。

有蔡老师呢一首嘅《梦想就在前方》，咁我觉得咧，亦都系大大咁样鼓励住我哋自己啦，亦都继续鼓励住我哋嘅成进队啦。梦想就喺前方啊！咁啊，朝住自己嘅梦想去进发，我哋亦都向住我哋嘅目标去进发，真系要向我哋成进队去学习呢一个，即系呢个不屈不挠嘅精神，同埋咧，佢哋系好有韧劲嘅，系啊，即系永远都。打唔赢佢嘅，即系不服输嗰种精神真系好嘢。哎呀，抵攞啊呢个冠军啊！梦想就在前方。好啦，咁啊，仲有十零分钟，欢迎大家依旧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啊 ！FM 一零五九星一度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小弟我 DJ Super 喺大电波呢度咧陪伴住各位，期待亦都有你哋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嘅。听晚系咪巴达依值班？应该系啦。啊，仲唔轮到佢？唉，好多谢你提醒佢啊，你要提佢啦，我听晚嚟翻工啊，你要开咪啊，咁样啊。好啦，咁啊，好多真系好令到我哋觉得哇不可思议嘅嘢，成进嘅卫冕啦，系咪啊？仲有好多啦，包括呢一位艺人，我觉得都系好不可思议。佢系 Kenny 关智斌，一位即系基本上喺十年前就好似俾人哋定义咗嘅歌手，但系呢一两年你会发现，哇，真系夸张啊！真系夸张。咁嚟紧 Kenny 关智斌亦都会喺广州开佢嘅首个嘅内地嘅万人演唱会。咁呢个真系对于一位咧被早被定义为三线歌手啊、四线歌手嘅佢嚟讲咧，亦都系可能之前谂都唔敢谂嘅一样嘢啦。大家都认识佢啦 ，Boys 啊嘛，系嘛，唱过《黑我眼红馆》啦，等等。咁啊，亦都因为自己嘅拍档嘅问题啦，等等嘅一啲缘故啦，咁啊，最终亦都系拆火，亦都系单飞。咁单飞后嘅关智斌咧，哇，我觉得系令到我系眼前一亮啊，系啊，眼前一亮，真系唔系讲笑。特别咧，佢喺对待自己身，即系对待自己嗰种态度。四十，其实我计过同佢嘅年龄系差一年定系咯一年到嘅啫。我同关智斌，当然啦，喂，靓仔呢家嘢肯定系佢啦，系嘛？但系你即系万万冇谂到佢嘅体能啊，佢嘅即系嗰个自律性系咁紧要嘅。咁我都啱睇咗个应该前两日睇咗英皇嗰个分享嗰个报道啦，我抄返出嚟先。即係讲关智斌係赢咗深圳嘅一个系啊嗰、那个叫咩赛，因为所以我要睇返佢係赢低咗嗰个赛事嘅冠军。哇，呢、這个真係唔係讲少啊。啊啦係啦。赢低咗呢个 High Rocks 嘅深圳站冠军。好夸张啊！啲朋友问佢老定我老，应该差唔多，应该差唔多，即系讲年龄啊，同关智斌呢、這个冠军咧，我讲嗰个含金量系几咁夸张。呢个 Hard Rocks 呢个活呢个赛事咧，首先同大家介绍下，系一个国际性嘅赛事。佢呢个国际性嘅赛事，咁喺中国咧，其实都已经咧系喺大城市上面咧系好受欢迎噶啦，深圳啦、上海啦、北京啊等等，系好多健身嘅人士咧去参与嘅。而呢个赛事咧，其实佢又唔系好特别嘅啫，只不过咧佢系好点样咧，真系好考人嘅意志同埋体能嘅。啊，佢就系反复地去做一啲嘢，例如扯大缆啦。例如托举呢、這、一个嗰、那个咩哑铃啊，孭住嗰个沙包行啊，再加上跑步啊，咁佢就系来回啊，先跑几公里，然后又去做一样嘢，先跑再又跑几公里，又翻嚟做一样嘢，就咁、是、样嘅一个赛事嚟嘅。咁呢、這个系好受到嗰、那个一啲健身人士嘅欢迎喜爱嘅、啊、大家可以搜一搜 HYROX 一个咁样嘅赛事啊，咁呢个 Hard Rocks 深圳站咧就系佢夺得咗呢个男子男双公开年龄组嘅总冠军，
哇，唔係講少喎，講緊好多人參加㗎喎，係咪啊，呢個真係不是開玩笑啊，因為即係嗰個強度係好高嘅，真係嗰個強度好高嘅，唔係話哇好簡單嘅跑個步啊，扯個大籃啊，唔係咁簡單㗎，真係啊，咁啊，所以話呢，即係佢嘅一個自律啦，同埋佢嗰個對自己個要求啦，咁啊，特別喺呢一兩年係好明顯地睇得到，成個人都係蜕變啊，蜕變啊！講緊係 Kenny 關智斌，咁嚟緊嘅9月19日咧，佢會喺呢一個廣州體育館啦，開佢個人首場嘅內地萬人演唱會啊，咁亦都有機會去睇一睇，有機會去碰嗰場啊！即系你中意佢嘅咧，系嗰种韧劲啊，就好似我哋成进队咁样，系哇唔服输，一路向前冲系嘛，迎难而上。你系欣赏佢呢一样嘢咯。咁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好似佢咁，好似我哋成进队咁，只不过系你有冇落到呢个决心而已啫嘛，系咪？好多人就遇到一啲困难，唉，算啦，唉，输就算啦，唉。系咯，放弃啦，系咁鬼难，系咪？即系大家好多去到呢个状态底下，你会选择一个咁样嘅方式去面对一啲困难啦，抑或好似我哋成进队，好似啊啱讲嘅 Kenny 关智斌咁样，即系你要系去突破呢个界限，去攞到你真系好想要得到嘅呢个成绩咧，呢、这个真系。区别就喺呢一度啦，区别喺呢一度，所以点解一个啱讲一个早喺十年前就被定义为三四线嘅歌手，十年后啊，好多人话咸鱼翻身关智斌咁样，但我觉得系真系系一个历练嘅过程啦，只不过喺呢一刻到达呢一个点，佢就真系被看见了。啊，被看见了，亦都被大家认可了，俾大家喜欢上了。啊，咁所以真系努力嘅人咧，系越努力越幸运啦，只可以咁样讲，越努力越幸运。好难话真系你睇到有啲哇，佢一开始就已经哇平步青云啊，或者已经系搵大钱啊，或者哇已经好出名，嗰啲系真系一小撮嘅人咯。更多嘅其实真系仲喺度努力紧啊。尋求緊或者等待緊一個機會，但係當機會嚟到，你嘅能力要匹配得上，你先可以捉住呢個機會㗎，係咪？機會到咗，你自己把握唔到，或者你嘅能力都未去到，都冇用㗎，俾呢個機會你都冇計㗎，係咪先？咁所以更多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準備啦，係啊，請原諒我又去嘔一啲雞湯出嚟啦嚇，咁啊，所以。加油啦！啊，我哋普通人啊，包括小弟我自己都系普通人啊，加油啦，系嘛？当你未可以拥有一啲顶级嘅资源，或者你未阿爸冇留俾你太多嘅财富嘅时候，靠自己啦，啱唔啱啊？靠睇下自己点样去改变自己嘅命运，改变自己嘅人生，好多嘢好多时候就系噶，就系要靠自己噶啦。再次欢迎大家今日呢入嚟小弟嘅直播间，亦都多谢大家捧场啊。咁啊直播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最后呢我会带俾大家就关智斌同阿娇啊钟欣桐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良心发现啊。亦都系藉住呢一隻歌呢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记得听日中午锁定我哋直播间，听日呢我哋仲会邀请两位邵院嘅大学生上到直播间同我哋一起去倾偈嘅，咁所以咧听日大家记得捧场咯喂。OK， 咁啊少唔到，等阵间三点亦都会有我哋嘅直播呢、这个高腰好密嘅直播啊，喺我哋视频号端，咁啊大家都多多捧场啊。今日咧会有啊思明妹妹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最近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4: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4: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5: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6: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18岁，佢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嘅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他的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的子弹。
1: 30岁，他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他唯一的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下的名字。
0: 40岁，他将军装上的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和深山，建设新中国的路上，他依然是最沉默的那块基石。
1: 80岁，他记不清儿女的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的番号倒背如流。他总是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0: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1: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2: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他。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电台节目有得听，仲有得睇，
1: 系真唔系啊？
0: 梗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开通微信视频号直播啦！想睇下一众主持嘅庐山真面目，想同我哋实时互动交流，即刻微信搜索 GYGB1059， 添加外加1059做好友，动态消息随时送到。
1: 记住系微信搜索 GYGB1059 啊！
0: 同外加1059加个好友，关注点赞留言倾下偈，就系咁盏鬼。

0: Hey，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净系识跳舞。我是陈小春，最由 Canton 舞池到到 Woman 妹姐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
1: 都唔错。
0: 而家仲有黄大炜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歌，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去上半场。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新创作歌曲展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爱生气即是经常激气，是容易为身体埋下多个祸根。工作压力大，挨夜是家常便饭，情绪经常是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等等，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大城市当中 50% 到 70% 的女性患有乳腺增生，且多发于25到45岁，大多数患者有压力大、焦虑、经常激气的表现。另外，我国甲状腺疾病患者已经超过2亿人，并且女性的甲状腺发病率高于男性。长时间压力大和经常激气，的确是容易导致多个器官或者是系统的亚健康，甚至是疾病的发生。例如说，容易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胃肠功能的混乱，使人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有的还可能会出现便秘，严重者会发生胃炎、胃溃疡等情况。第二，可能会出现精神系统的问题，严重的压力影响可能会使人出现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失眠早醒等情况，严重者可能会发生焦虑或者是抑郁。第三，容易导致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发生

0: 长时间的情绪波动以及压力大，会导致内分泌功能失调，可能会出现甲功异常、甲亢、甲减等等。最后，女性患者还有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长期的气血瘀滞、气滞郁结，还会导致结节的发生，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会随之而来。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长期压力大、容易激气，还会导致其他器官系统的一些问题，例如是女性会容易出现妇科系统的问题，例如说月经混乱、月经失调等等。所以说情绪的疏泄真的很重要啊。好啦，今期节目先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先，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5: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4: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和我们一起出发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最近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5: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4: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5: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4: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怎算好啊？
5: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给家人。
6: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7: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18岁，他将名字写在入伍通知书上。那时青春是一身崭新的橄榄绿。
4: 30岁，他在国境线上走了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是无声的誓言。
1: 40岁，他将思念藏在巡逻日记的最后一页。对家人，他说得最多的一句是等我回来。
4: 60岁，当他脱下军装，背衣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是边关的冷月。
1: 这一生，他把最炽热的给了国家，把最亏欠的留给了家人，把最无悔的刻进了山河，并不是站在光里面的才算英雄。那些沉默站立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
4: 致敬所有老兵，致敬每一段无悔的精情，
5: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6: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诶，轩仔咁啱嘅。
1: 哦，我见天气咁热，咁咪去买啲绿豆同埋臭草，打算啊煲啲绿豆糖水咯。
0: 我都系啊，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嗯，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4: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呢我哋一起来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的知识，有几点呢一定要牢记。一，用气的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还有，如果厨房通风不好的，天然气在燃烧不充分的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的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里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9: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8: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9: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8: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9: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8: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9: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8: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9: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8: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9: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8: 溺水警钟时常鸣。

0: 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1: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0: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家门友握紧方向盘，将音乐

0: 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4: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

0: 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 但将全市 1.28 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4: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6: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8: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7: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 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

0: 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傍晚7:0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虎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岳飞想收复杨再兴，两人就相约比武，各个人都不要一兵一将来帮手，两人打了百几个回合不分胜负。正在这个时候，岳云呢啱啱押运粮草回来，他不知就里武随上阵就坐战，杨再兴一见即刻就闹岳飞军令不严，不跟岳飞再打，搞到岳飞满面通红，马上收兵回营，要将岳云军法从事。好彩得到各个兄弟讲情，打了二十大军，由张宝孭住岳云去见杨再兴请罪。杨再兴知道了真情，答应了同岳飞听日再战。于是张宝就孭住岳云回去见岳飞，禀明了杨再兴约定听日再战。当日天色已经黑，岳飞退入后营，岳云张宪站在两边。岳飞拧转头见岳云泪流满面，岳飞就说，为父就是这样打了你几下，你就敢咁怀恨啊？而家仲喺树下嘛？爹爹啊，我点敢怨恨爹爹呢？因为想起阿嫲，如果佢喺树嘅话，一听到孩儿受刑，一定会同孩儿求饶嘅。我一谂起阿嫲，所以先至喊咋嘛。岳飞一听，不过亦都伤心起上嚟讲，好啦，你翻去休息啦。岳云答应一声，就同张宪一齐退出咗后营。呢个时候，岳飞一个人坐喺果树，那个心好闷，就靠住张台朦朦胧胧咁瞓着咗。忽然间，见有个小教嚟报，话杨老爷嚟拜访。岳飞就谂：诶，边个杨老爷啊？佢啱啱想问啫，只见外边走有一位将官嚟，头戴金盔，身穿金甲，面方耳大，五执胡须，威风凛凛，雄气昂昂。岳飞即刻起身迎接，正是人生异地无相识，大海浮萍何处来。岳飞即刻迎接那位将军入帐，分宾主坐低。那个人就说，我是杨景，因为我的元孙杨再兴在这处做了山大王，所以得来奉托元帅望客收了他部下立功，使到他能够扬名显亲，那就真是不胜感激啊。哦，杨老将军，小将亦都有这样的心啊。知我同他打了几日，他本事高强，打他不赢，好难收复他噃。哦，咁啊，岳将军，你唔紧要，佢使嘅系杨家枪，只有用杀手锏先至能够赢到佢。嚟，等我教你，包你收降到佢。那个杨景讲完，起身拎枪喺手，岳飞亦都将支枪拎喺手上边，两人大战咗几个回合，那个杨景转身就败走了。岳飞在后面紧紧地追上去，那个杨景左手拎住枪，突然间回身当心就刺。岳飞啱用枪招架，杨景右手举剑叫了声，记住这个办法了，将剑在岳飞的背脊上高一剑，岳飞一跤就跌了落地下，突然间就醒了，原来发了个梦来。岳飞觉得好奇怪，就将这个枪剑的办法练熟了他了。当时杨再兴的祖先杨景将军已经死了百几年，哪是会真的托梦的？其实是岳飞成日想住杨再兴是杨门之后，武艺这么好，一心想收复他，怎知打了两日都没把打赢他，就成日想用什么招式来才可以收复他呢？俗语都话啦，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啊嘛，所以岳飞就发咗个杨景梦传杀手锏，
港股嗰啲人为咗吸引大家，就梗係讲得神化啲啦，係咪？好，闲话休题，再讲。到咗第二日，岳飞又带兵出阵，杨再兴亦都带兵下山，两个人唔讲说话，各举兵器就打，大战咗十几个回合，岳飞就诈败逃走。杨再兴一睇就笑啦，你今日点解咁差㗎？跟住就追过，岳飞突然间回马，左手拎枪就刺，杨再兴即刻拎枪架住。点知岳飞右手将银夹喺杨再兴嘅背脊上高轻轻咁一揿，杨再兴坐唔住啦，跌咗落马下。岳飞亦都慌忙落马，双手扶起讲：杨将军，请起身，本帅有罪，起身再打过。正系从今谷尽湘江水，难洗从前满面羞啊！杨再兴觉得满面羞愧，就跪喺地下讲：元帅，小将知道元帅嘅本领，我甘心服输，情愿投降。杨将军，如果肯一齐扶助宋朝江山，共抗金兵，我愿同将军结拜为兄弟。哎呀，跟住元帅，咁我就心足噶啦，点咁过分？岳飞诚心要求，于是两人就喺地下对住拜咗八拜，结为咗兄弟。杨再兴就讲：大哥，请你先翻，等小弟上咗山，收拾人马粮草，再见大哥。于是岳飞就翻咗大营，杨再兴上山收拾咗人马粮草，放火烧咗山寨嚟见岳飞。岳飞就梗高兴啦，吩咐摆酒，全营将士一齐庆贺。到咗第日，就传一令，班师回朝。一路到咗瓜州口，韩世忠早已经准备好船只，请岳飞嘅大兵渡过大江。大家相见完，岳飞停留三日就分别回京，一路无话。走到临安附近，忽然间探子嚟报话：水寇赤方大兵侵犯临安，情况危急。岳飞一听，即刻就全令扎营喺甲地巷口，又命令杨再兴带兵三千速去救应。杨再兴得令出营，带咗人马出发，一路行去，啱啱就遇到戚方带住大队流落，迎面咁撞过嚟。杨再兴亦都唔等佢人马扎定，即刻就挺枪杀咗过去。那个戚方亦都拎枪嚟接住，大叫一声：来将何人？那个杨再兴就话：强盗，你想知我姓名武艺？我是岳元帅麾下的大将杨再兴，贼将快通明报醒来，等功劳簿上好记下你的名字。我是太湖水寨蔡霸王戚方，我劝你不如早啲投降，咪搞污糟我支枪啊！贼将咪乱讲啊！哎，睇枪，一枪就吉咗过去。戚方接住就打，双枪并举，两马齐登，打咗二十几个回合。杨再兴咧拦住枪，攞出拣，一拣打过去，戚方闪得快，人就冇事啦。知嗰匹马打到马头都碎晒，那个戚方一惊，早就俾杨再兴生擒咗。

个马嚟掟咗喺地下，命令军士绑住。对阵嘅罗刚见杨再兴生擒一戚方，嗰个心好嬲，拍马上前，亦都唔讲话，举刀就斩。杨再兴拦开罗刚嘅刀，轻施完毕，亦都生擒咗过嚟，叫军士绑好咗，送去元帅大营报功。霍先喺后边压阵，听见戚方、罗刚两个人被生擒，慌慌张张飞马冲咗过嚟，见到杨再兴不分青红皂白，拎刀就斩。杨再兴架开刀，一连几枪，刷刷刷，杀到嗰个霍先成身都系汗，招架唔住，俾杨再兴伸手过嚟，拦咗一手就劫咗个马嚟，叫军士绑好咗。嗰啲流罗俾啲三千兵卒大杀一阵，杀嘅杀，逃嘅逃，轰一声冚唪唥散晒。呢、这个时候杨再兴先至收兵，翻到去元帅嘅营前落咗马，入帐报功。岳飞就话：贤弟啊，你一日生擒咗三个贼寇，哎呀，真系盖世英雄，何愁金兵不灭，二姓不还啊！大哥，真系唔敢当，你哋都系元帅嘅虎威，唔系小将嘅功劳啊！于是岳飞传令将三个人推咗入嚟，当面跪低。岳飞就讲：你哋既然俾我生擒一嚟，仲有咩说话好讲？不如归顺宋朝，共抗金兵，立功之后封妻任子咧。三个人就一齐讲：蒙元帅不杀之恩，愿投麾下，稍助元帅之力啊！好，嚟人啊，松绑！本帅愿同三位将军结为兄弟，点啊？佢哋三个人一齐推辞：哎呀，我哋点敢冒犯元帅？唔紧要，唔紧要，你哋唔使推辞。凡是我帐下的将军都是结拜过的兄弟，三个人只要听从，就同元帅结拜了，然后又同各个兄弟见了礼，相见完就回去收拾粮草人马来见岳飞。岳飞就吩咐将人马收入本营，军政司收了粮草，一边新奏朝廷将人马驻扎在城门外边。岳飞就上朝见皇帝，向赵构奏明已经收复了杨再兴、戚方他们几个。赵构当然高兴了，即刻就封了杨再兴为御前都统制，戚方他们几个为统制，等以后有功再行升赏。各个人谢元恩，高宗就问岳飞：卿家，你知道洞庭湖杨妖猖狂吗？地方官送了好多告急本章入朝，卿家你快啲整顿人马去征剿他们，以救生民倒元之父啦。岳飞领旨持驾出朝啦，就择日祭旗开兵，三军就浩浩荡荡离开了临安，向潭州而来。一路上那些地方官员送了好多礼物给岳飞，但是岳飞一啲都唔肯接受，真係鸡犬不惊。佢只係吩咐地方官要佢哋好好地做官，要爱民如子。岳飞嘅大兵所过嘅地方秋毫无犯，所以各处嘅百姓个个都感激佢哋。一日岳飞嘅大兵已经到咗潭州左近，潭州节度使徐寅原来在汤阴县升任了黎呢树。那天他听说岳元帅的兵到，即刻就带领着总兵和地方官员一起就出城来迎接岳元帅。岳飞因为徐寅是恩师，所以就不便相见，吩咐第日先请见。其他的地方官员都来相见了，然后三军就入了潭州安营县，岳飞亦都入咗睡府休息，当日无话。第日各个官员上堂参见完，岳飞就问总兵张明：水寇而家点啊？那个张明就禀报话：而家水寇势力非常之大，佢喺洞庭湖嘅君山上边起咗宫殿，自称为王。佢有个亲细佬叫做小霸王杨凡，有万夫不当之勇，有个军师叫做屈元恭，元帅雷亨，
佢有五个仔，名叫雷仁、雷二、雷

喺雷智雷迅，称为雷家五虎，好犀利。又有太尉花圃方，仲有水军元帅高老虎同埋佢嘅兄弟高老龙，又有东尔木寨东胜侯王座，西尔木寨西胜侯严琦，同埋潭州王忠孝、齐王忠义、德州王崔庆兄弟徐安、军师余尚文、副军师余尚敬、元帅伍尚志、长沙王罗延庆，一共有流落几十万战将千员，粮草好多，大小战船就不计其数，唔知几猖狂啊！以前王孙虎带兵去打过佢哋，俾佢哋杀到大败。如果大老爷再唔嚟嘅时候，连我哋呢处嘅潭州亦都俾佢抢咗去噶啦。岳飞听完之后，那个心喺处谂啦，究竟用咩计策，然后先能够破到呢班水贼呢？佢就叫总兵过嚟，喺佢嘅耳仔边交大话：你咁样。张明得令而去，当时岳飞就派出兵将守好咗城门。到咗第日，岳飞又派张宝去东尔木寨送请帖。张宝得令出城，跟住湖边行咗30几里路，嚟到东尔木寨，就向嗰度嗰啲流罗讲：双凡通报一声，岳元帅嗰边有人送信求见。嗰啲流罗又去报俾王座知道，王座就叫张宝入去。张宝入一寨跪低，将封信呢呈咗俾王座。王座接过一睇，知道系岳飞请佢赴宴，佢就讲：张头目啊，你出去食饭先，等我商量一阵，然后先去回复你。张宝出咗营，喺外边食饭。王座嘅心就谂：哎呀，当年我被派约岳飞上山入伙，揸爹同岳飞结拜为兄弟，点知而家当真添啦？死啦！佢呢封信如果俾大王知道，咁就害咗我噶啦！呢个王座，大家仲记唔记得？当时岳飞仲喺汤阴乡下，呢个王座曾经化名叫做愚公，话想向岳飞学习武艺，两人就结拜为兄弟。等结拜完，岳飞先至知道，原来佢系奉咗洞庭湖通胜大王嚟约岳飞上山。岳飞当时就严词拒绝咗佢，送走咗嗰个王座。王座就翻咗嚟洞庭湖啦。呢一次岳飞就系想通过王座嚟进行征服工作嘅。当下王座就攞住岳飞嗰封信，出咗寨，到咗湖边落咗船，一直到咗大寨上岸，嚟到咗端门外边候旨，扬腰就传旨宣入。王座入去里边参拜完，就启奏话：而家有岳飞派人嚟送请帖，请神去潭州赴宴，神不敢自作主张，伏候我主定夺。讲完就将嗰封信呈咗上去。杨腰睇完信，就对佢个军师讲：军师啊，你睇呢件事点啊？嗰个军师屈完弓就话：子公，你可以叫东胜侯去潭州赴宴，翻嚟之后神自然有妙计呀。杨腰就对王座讲：卿家，你可以赴宴，翻嚟之后军师自然有妙计呀。王座领旨出嚟，落咗船翻去。一阵间嚟到咗营里边，就叫张宝过嚟，赏咗佢12两银。佢就话：你翻去拜上你哋元帅，就话我听日准时嚟赴宴。张宝多谢咗，就出咗营门，一直就翻去见岳飞，禀明王座听日依时嚟赴宴。当时岳飞就即刻吩咐地方官漏夜准备好酒席。到第日自排时分，守城嘅军士嚟禀报话王座已经到咗城下。岳飞即刻带领国元大将嚟到城门外边迎接。
两个人见了面。

0: 岳飞就问：贤弟啊，我哋好耐都冇见啦。
1: 哎呀，大哥，一别数年，点知今日又相会啦？
0: 岳飞吩咐抬个八人大轿，将王座一直抬入井里边。王座喺轿里边，睇见百姓嗰啲门口家家都点住蜡烛，户户都插住香，好整齐。一直到咗辕门，抬到入大堂落咗轿，同岳飞重新见得礼，分宾主坐好，送上一茶啦。岳飞就叫摆酒，让王座坐喺首席，饮咗几轮酒啦。王座就话：
1: 哎，大哥，我主今日事业三分而归其二。
0: 岳飞即刻接口话：
1: 贤弟，今日我哋唔倾呢啲嘢，贤弟光临不过系聚一下昔日之情，大家倾下就算。自古都话饮酒不谈公务事，唔系我想阻拦兄弟讲说话，因为我帐下都系忠义大将，怕有咩得失，咁我就对唔住贤弟噶啦吓。
0: 嗰个王座听咗，唔敢再讲落去。饮到中午过后，那个王座就起身告辞。
1: 大哥，小弟怕大王知道见罪，小弟告辞。
0: 哦，好好，贤弟，既然系咁，为兄嘅亦都唔敢强立你。于是就请王座上轿，送咗佢出城门外边，两个人就分别。王座跟嚟嗰啲人，个个都唔知几欢喜，都话：
1: 哎呀，岳飞对人真系好啊！
0: 他们讲下讲下，就回到本寨，落了船，上殿来复旨。杨腰就问屈元公讲：
1: 军师啊，依家究竟有咩妙计啊？
2: 子公啊，臣已经定下一条计策，听日大王你就叫王座派人去请岳飞来赴宴。那个岳飞冇道理话唔嚟噶嘛，如果佢嚟啦，就喺饮酒嗰阵揾一个好梦艺嘅，玩翻几路嚟助兴，趁个机会斩咗岳飞。
1: 如果呢条计策唔得手，咁我哋再埋伏400个标枪手，叫王座掟杯做信号，嗰400名标枪手一齐杀出嚟，就算岳飞识飞啊，都冇办法飞得甩啦。仲有东尔木寨的头门、二门两边都是军房，房里面放多啲板凳杂物。如果他们掟到出来，就将那些板凳杂物一起掟出来，塞住他们的出路，再叫军士一起上山屋顶，用瓦片打落来，再叫雷家五虎将带领5000兵截住他的归路。
2: 岳飞虽然是勇猛到这样的地步，就算他夺个生一役，都好难飞返去潭州啦。
0: 杨腰一听开心啦，于是就命令王座依计而行。王座领旨出嚟，返到去本寨，那个心就諗：
1: 哎呀，岳飞呀，岳飞，你呢次害咗你自己条命啦。
0: 到咗第日，他就派家将王德去潭州送请帖给岳飞。王德来到潭州城下，向守城的官兵讲明了情况，就一直入城去到元帅府里面叩见了岳飞，讲奉主人之命特送请帖来请元帅去赴金兰筵宴。
1: 好，我不写回信，你就回去禀复你们老爷，就说我听日一定准时赴宴。
0: 跟住他又叫张宝拿出了24两银赏了王德，王德叩谢了元帅，就回去禀复给王座。那个王德一走，岳飞身边的兄弟都担心了：
1: 大哥，这样的宴会你都好去的？
2: 啊，不紧要，好有相请，怎会有不去之理呢？
1: 牛高就说：大哥，我嗰啲俸银有得发未啊？
2: 贤弟个俸银仲未发，你问佢做乜嘢？
1: 大哥，你俾50两俾我啦。
2: 哦，你要嚟做乜嘢啊？
1: 等我准备一席好酒菜。

0: 请元帅。我就劝元帅啊，你唔去王座嗰度啦，你饮嗰餐做乜嘢先得噶？俗语都话啦嘛，言无好言，会无好会啊！大哥，咪叫我哋担惊受怕啦。贤弟啊，为兄嘅唔系贪饮贪食嘅人嚟噶，呢件事系同国家大事有关噶。我哋已经应承咗佢，点好失信呢？
1: 既然系咁啊，大哥，你带埋我去啦，啊！
0: 好，系咁，我就带埋你去啦。到咗第二日，元帅升帐，换咗文官嘅服饰，各员大将上前叩见元啦。岳飞就传令汤怀、司全两个人暂时掌管税印，牛高就一齐跟住去，又叫杨再兴、岳云两个人随时接应，以防不测。分配完啦，岳飞就同牛高上马。张宝咧喺后边跟住，各员大将送咗出城门外边，一直去到东二木寨。王座一知道岳飞嚟，即刻就出寨迎接。入到二寨门口，岳飞就落咗马，嚟到大营行礼坐低，献上一茶。岳飞就话：贤弟啊，多谢晒啦，真系唔好意思喎。
1: 哦，大哥啊，哎呀，唔成敬意，唔成敬意，表下我嘅心意啫。
0: 王座就即刻吩咐摆酒，两个人坐低饮酒。牛高喺门口就对张宝讲：
1: 嗱，你呢树睇实几多马匹啊？等我入去保住元帅。
0: 牛高走到里边，大声叫：
1: 喂，整翻杯饮下都得啩。
0: 那个王座睇见牛谷，佢唔识得牛谷，那个心就諗啦，
1: 哇，真係一条大汉啊。
0: 贤弟啊，呢个系家将牛谷，佢生性粗鲁，贤弟你千祈唔好同佢计较啊。王座即刻吩咐手下攞咗啲酒肉俾佢食，家将答应一声，当时就攞咗酒肉点心出嚟。牛谷睇见啦，
1: 哦，咁啊，我就喺呢度食算啦。
0: 好啦好啦，咁你就喺呢度食啦。牛高将点心酒肉一下就食个干干净净，企咗岳飞嘅身边。呢、这个时候呢，岳飞就开口讲：
1: 余兄唔系点饮得嘅，我要告辞啦。哎呀，大哥大哥，边有咁嘅道理㗎，酒都仲未饮，啱啱想话奉敬你啫。哎呀，咁点得啦，咁得。哎呀，大哥，小弟呢度有个人好识使狼牙棒噶，叫佢嚟玩几下，同大家助下兴咧，吓、啊、好唔好啊？
0: 哦、啊，好啊，好啊，诶，叫佢上嚟啦。
1: 嚟人，叫温琪嚟。
0: 嗰、那个温琪上嚟，叩咗个头。王座就话：
1: 岳元帅想睇你冇一阵间狼牙棒嚟助兴啊！嚟玩翻几路俾岳元帅睇啊！我重重有赏。
0: 哦、啊。既然要小将冇棒啊，求元帅大老爷将张台移开啲，小将先使得开噶。
1: 哦，系，大哥，你系咪将嗰张台褪开啲？地方细得就使唔开噶。
0: 于是王座咧就命令左右将酒席稍为退后咗一啲啦。诶，究竟呢个温琪冇棒会唔会伤害到岳飞？听日自讲。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岳飞深入虎穴去赴王座的宴会，饮酒嗰阵，王座叫温琪出嚟，冇狼牙棒嚟同岳飞助兴，想话趁住呢个机会嚟杀害岳飞。嗰、那个温琪就将狼牙棒舞起上嚟，舞下舞下就舞到岳飞嘅面前。牛高拎住两条铁杆，企实喺岳飞身边，大喝一声：行开啲！嗰、那个温琪只好又行开一啲。一阵又舞上嚟，俾牛高一连喝退咗几次。嗰、那个温琪收住咗棒就话：喂，你呢位将军啊，你都唔识嘢嘅，一味咁喝生晒，叫我点使出呢个盘头盖顶嚟噶？
1: 好啦好啦好啦，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你一个人舞唔好睇嘅，嚟等我牛高陪住你舞。
0: 牛高未讲完啫，就拎起杆走咗落嚟，架住咗温琪嘅棒。嗰、那个温琪而得一棒就打死牛高，就照头照脑咁打落嚟。牛高撩开咗狼牙棒，一杆就打死咗温琪。嗰、那个王座睇见，即刻就掟咗酒杯向后就走。嗰啲标枪手听到咗信号，一齐杀出嚟。霎时间，烟前郭激如麻密，一派军声蜂拥嚟。牛高就大叫：大哥，你快啲走，等我断后。岳飞即刻拔出咗宝剑，向外杀得出去。牛高舞动双锏，一边打一边走，嚟到一二门，见张宝手执佩刀，保住咗马匹。张宝就大叫：元帅、牛将军，你两个快啲上马，等小人挡住后边。岳飞、牛高慌忙上马，哈，点知前边掟出咗好多板凳杂物，塞满一地，后边嘅标枪手就追上嚟。张宝一刀斩死一个，抢咗一支标枪，一连挑死咗几个。嗰、那个牛高杀翻转头，又打死了十几个。嗰啲标枪手唔敢上前，张宝就用标枪挑开咗板凳杂物，三个人冲出咗一层。系呢、这个时候，两边屋上边嗰啲瓦片好似落雨咁打落嚟，打到三个人啊头青鼻肿。搏命咁冲到出大门外边，又俾雷家五将左右杀过嚟。岳飞三个人正喺度打紧，忽然间听到杀声四起。岳飞一惊：咦，咁多人？一睇，原来杨再兴一马冲咗入嚟，手起一枪，将雷人挑咗落马。雷二举起铁锤打过嚟，杨再兴架开锤回手一枪，正中雷二嘅心口。翻身跌咗落马下，啱好呢、这个时候，岳云飞马上嚟，先保住咗岳飞三个人出咗寨。杨再兴喺后边跟住，嗰雷家三兄弟洗刀嘅洗刀，举叉嘅举叉，带住啲流罗追上嚟。哈！杨再兴嬲啦，佢调转马头，使开咗呢支滚银枪，左飞右目，一连挑死咗三将。大杀一阵，先至收兵追上咗岳飞，一齐翻到潭州。呢、这个时候，各人都嚟请安啦。岳飞就命令记录官记咗杨再兴、牛高、张宝三个人嘅功劳，又叫牛高、张宝翻咗后营医伤。再讲，王座就嚟见杨妖，将岳飞走甩嘅事奏明咗。那个杨妖冇晒心机，真係

那个洞庭湖真是波涛万顷，水天一色，远远望见君山上边扬腰的宫殿巍巍，奇幡密密，十分雄壮。他们正在那里看，忽然间见湖上边有一只小船驶住双桨向着岸边来紧。张宝即刻看见后边有一大树林，他就叫岳飞，那只船仔来紧，你匿入树林。岳飞即刻捐入树林里边，张宝匿在树林的后边监视住他。只见那只小船一直驶到湖边靠岸，船舱里边走出个人来，四边咁睇，仲自言自语话：哎呀，我明明睇见有两个人喺呢树噶，点解唔见咗呢？张宝见嗰个人冇拎住兵器，就拎住棍走出咗树林，大喝一声：边树嚟个奸细，咁喺度探听情报啊！我唔系奸细啊，我想见岳元帅立翻件大功劳啊！既然想见元帅，佢啱喺树，嚟跟我嚟。嗰个人跟住张宝入咗树林，张宝就指住岳飞讲：嚟，佢就系岳元帅，你有咩事啊？讲啦。嗰个人即刻在岳飞的面前跪低，就说：小人是杨妖的族弟，叫做杨钦，因为逆兄不知天命，乱咁造反，小人想保存一家的性命，免得全族株连，所以想投见元帅，正话有事过户，见元帅一个人骑紧马行紧，以为是宋朝的将官，想话托佢求见元帅，点知真系好彩咯，俾我遇到咗元帅。元帅，如果你相信小人，请听晚黑准时嚟到呢树，小人献一条计策可以消灭逆兄，望元帅千祈唔好失信。好啦，你既然知道弃暗投明，你不如依家就同本帅翻去，何必等到听日再见？元帅啊！你身为大将，点解唔知道机事不密就唔会成功噶？小人既然以身许国，梗系想快啲跟元帅翻去啦。但系小人手无揸鸡之力，又唔识得带兵打仗，跟住元帅翻去反而冇咩帮助嘅。小人有一件秘密俾元帅，如果有一啲泄漏，咁唔单止冇咗功劳，反而增加咗麻烦添啊！哦，既然咁，听日我一定准时嚟领教就系。嗰个杨钦叩头辞别咗元帅，就落船翻咗去。岳飞同张宝入咗城休息一晚，到咗第二日嘅下午，岳飞就暗中命令张宪、杨再兴、岳云、王贵四员大将，各带三千人马在湖边四边埋伏，看流星做信号，即刻就杀出救应。如果是安然无事，听炮声回应。四员大将得令，就分头去埋伏。到了挨晚，元帅就叫张宝过来吩咐他说：张宝，你一个人去见机行事，如果有什么意外，你就将流星放起上来，自然有人救应你的。啊，唔紧要嘅，小人走得快，如果我睇见唔对路，我放开脚走就系啦。嗱，你一定要小心啊！张宝辞别咗岳飞，出城嚟到树林等咗一阵间，果然见一只小船靠岸，杨钦走咗上岸，张宝走出树林叫咗声：杨将军嚟啦！元帅喺边处啊？元帅今晚有啲唔舒服，所以命令我在这处等你的。既然是这样，我有一件事相烦你一定要面交给元帅，千祈不要被人来知道啊。杨钦讲完，就在身边拿出一个好小的宝仔，封得好密，递给张宝，还再三地交代几次，于是就辞别落船。张宝收好了那个宝仔，就跑回城里面，入睡府见到岳飞，呈上咗嗰个宝仔。岳飞拆开一睇，嗰个心啊都唔知几高兴啦。佢即刻命令张宝出营放号炮，命令埋伏嘅四员大将回营。到咗第二日。

0: 岳飞就带住嗰本簿仔出城，一直去到韩世忠嘅水寨。大家行完礼坐低，岳飞就请韩元帅禀去左右，好商量军机要事。韩世忠就话：为将嘅全靠上下同心，我手下嗰啲将士真系好似自己咁噶。有咩说话，你不妨直讲。岳飞即刻将个簿仔送过去，就话：有一件功劳，我特登送俾韩元帅。韩元帅接过嚟一睇，原来一幅地图，上边写得明明白白，嘿，开心啦！哎呀，得你让呢份功劳俾我，我点样多谢你？韩元帅啊，都系为朝廷出力，你点解咁讲啊？知我仲系要求元帅麾下派几个统制嚟帮下我先得。好，一阵间我就送嚟。于是岳飞就辞别起身，一直翻到帅府，马上点咗汤怀、王贵、牛高、赵云、周青、梁兴、张显、吉清八员统制去帮助韩世忠。佢又交代诸位将军，到咗韩元帅嗰度一定要小心，如果犯咗军令，就冇人解救你哋噶。各人答应一声，就一齐上马出城嚟见韩世忠。大家参见完，韩世忠高兴，即刻命令大公子韩尚德同埋曹成、曹亮看守住水寨，自己就同二公子韩彦直带领住八员统制同埋精兵五千，一直到蛇盘山，离山十几里路安下营盘。呢边早有流罗就报上喺蛇盘山啦。原来呢、这个蛇盘山喺万山嘅深处，一路都系乱山高岭，树木丛生，路途复杂，好难入得去。山里边有个洞，名为藏金掘，系杨妖嘅巢穴嚟。杨妖嘅老豆杨嚣同佢嘅第三仔杨斌、第五仔杨慧、魏彻护山丞相乌天未、镇国元帅燕必显、副国元帅燕必达、左卫将军管思贤、右卫将军沈铁坚，仲有护山太保二十个、护山勇士二千人，聚集流罗万几个，守住呢处，唔准人哋随便出入，所以好少人识得去嘅。咁嘅地形，官兵嚟征剿嚟亲嚟，一定打败。呢次杨钦将地形画成咗图表，将佢献咗俾岳飞，所以于是都喺后边饮紧几杯，所以有失远迎啫。呢位将军，如果你唔嫌弃嘅话，就请入到后边一齐饮翻杯。各位，假王横压住嗰四个兵，究竟系边个嚟嘅呢？听日自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嘅《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5: 呢个夏天冇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4: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6: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原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高腰区热烈欢迎金历城郡足球队凯旋，感谢球队以足球为纽带，主动担当家乡推介使者，让家乡品牌和城市风采走出肇庆，享誉全国。2026年南国书香节高腰分会场暨文明实践便民集市活动在国桥公园状元书吧正式启幕，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名医下基层交流会走进高腰，切实助力高腰区心血管诊疗水平迈上新台阶。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更好凝聚侨心侨力，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7月28日电。
1: 绿茵逐梦卫冕夺冠，健儿凯旋再遇荣归。8月25号下午，高腰区举行球队见面会，热烈欢迎在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成功卫冕的广东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再遇归来，表彰球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出席活动。
2: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再遇归来的球队全体队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高腰足球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球员家属表示衷心感谢。
3: 奉下国家，荣耀归乡，今天的高腰海歌嘹亮，传承欢腾，我们怀着无比激动、无比自豪的心情欢聚一堂，隆重迎接我们的英雄金历城郡足球队再遇归来。首先，我代表高腰区委、区政府，向金历城郡足球队的全体队员寄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2: 陈德培表示，在本次贵州村超赛事中，面对全国百余支参赛劲旅，球队顶住压力，鏖战强敌，成功卫冕，以坚韧毅力和过硬实力续写了高腰村超传奇。同时，球队立足赛场，心系家乡，以足球为纽带，主动担当家乡推介使者，积极宣传金历五金产业、高腰文旅特色，让家乡品牌和城市风采走出肇庆，享誉全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高腰青年奋勇拼搏、情系桑梓的良好风貌。陈德培强调，赛场有终点，奋斗无止境，夺冠既是荣耀，更是全新起点。希望球队坚守热爱，精进不辍，珍惜宝贵赛场经验，戒骄戒躁，苦练本领，持续打磨球技战术，在后续各类赛事中锐意进取，再创佳绩。希望球队更续初心，勇担使命，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持续擦亮高腰足球名片，为肇庆、广东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希望球队传递精神，示范引领，积极传承赛场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优良作风，激励全区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区委区政府将以此次卫冕夺冠为契机，整合优质资源，出台务实举措，全方位支持金力足球事业发展，让金力成为全国知名的足球热土。金力成郡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代表球队发言，回顾此次村超赛事的备战征程与卫冕夺冠历程，对区委、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球队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球队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认真总结本次全国村超赛事经验，扎实抓好日常训练，精进球技战术，全力备战后续各项赛事，力争再创佳绩，以实干实绩回报家乡人民的厚爱与期盼。活动中，陈德培为球队授予永历潮头、广府金绣牌匾，为咸康为球队颁发政府奖励金支票，企业代表广东伊顿门窗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龙伟为球队颁发奖励金支票。现场气氛热烈，球迷代表、球员代表先后发言，结合此次村超卫冕经历，分享赛场拼搏的真实感悟与成长收获，言语质朴真挚，饱含对足球运动的纯粹热爱和心系家乡的深厚情怀。当日上午，有关区领导带队前往肇庆东站迎接球队凯旋，与现场球迷一同为载誉归来的球员们送上鲜花和纪念品。
4: 一切都好值得。我觉得最紧要系冇辜负我哋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同埋我哋镇委镇政府，以及我哋所有嘅乡亲父老嘅期望。佢哋信任我哋，我哋做到咗。今日我觉得我哋值得高兴，
5: 感觉到好暖心咯。因为我觉得。球員有動力，我覺得都是背後有我們所有肇慶人民，有我們政府這麼好的支持，這麼大力的配合，我們才有安心地去在場上去戰鬥去奮鬥，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很感動的。作為我們球員，我們所有隊員都感受到這份很溫暖又很感動的驚喜咯。
6: 卫冕是很难的，这个嘢真系，即系好难得话可以连续两届攞到全国冠军，这个系即系对于团队啊或任何一支球队嚟讲都好难。翻到嚟感受到肇庆市民个好多好高热情，俾我感觉到即系从来都未有咁个感受咯。
7: 身为城中嘅球迷，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高兴。听讲话球队翻嚟嗰阵，我哋。住法組織咗成班球迷一齊帶齊裝備，有鼓啊，有大燈光啊，旗幟啊，咁一齊去迎接球隊嘅到凱旋歸來。
8: 發揚賽龍舟精神，創建衛生整潔、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
1: 日前，2026年

0: 非洲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榕江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与同省劲旅五华普米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广东德比战。最终，金利城郡通过十轮点球大战以10-9取胜，成功卫冕全国总冠军。这场巅峰对决究竟有多激烈？卫冕之路又经历了哪些考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 8月22日决赛当晚，金利城郡开局并不顺利。上半场第18分钟，五华普米队先下一城，带着1-0的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金利城郡及时调整，开场仅5分钟，队员在禁区劲射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90分钟战成1-1平。在激烈的点球大战中，前九轮双方全部命中，无一失手。第10轮，五华队点球被门将扑出，金利城郡队员顶住压力一蹴而就。随着皮球入网，全队冲入场内，庆祝着来之不易的卫冕荣耀。从落后到扳平，从点球险胜到成功卫冕，金利城郡用一场跌宕起伏的胜利，续写了高腰足球的草根传奇。
2: 当时有两个皮球不是已经扑到，但是还是进了，就心里肯定还是有点可惜。跟后面球迷可能在那里聊了天，问了问小球迷扑哪边，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也是听了小球迷的扑的右边，然后把球扑了出来，很兴奋，就所有压力就在那一下释放出来。他们都很相信我，就让我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按着自己的心来就行了。
1: 据了解，全国共有946支球队，20000名球员参加村超全国赛，共开展了2591场角逐，有105支草根球队来到总决赛。作为上届冠军，金利城郡背负卫冕冠军重任。回顾卫冕征程，球队克服赛程密集、异地作战、体能消耗极大等多重困难，但球队从小组赛就展现出强大火力，首战9-0横扫河北晋州，在小组赛中以2胜1负顺利晋级淘汰赛。此后金利城郡更是高歌猛进，一球未失，凭借娴熟的团队配合、稳固的攻防体系，一路过关斩将，4场零封对手，最终挺进决赛，与五华普米队角逐冠军。
3: 第一次参加村级全国赛，其实更多的是开盲盒，每打一支队其实都不知道对手是什么人、什么战术、什么打法。第二届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功课，在每个赛区看看他们的比赛，包括抽完签之后我们的对手，我们都做了大量的一些分析。今年相对来说是有少少底在这里，行到最後，當然面對咁強嘅對手，我哋亦都係做咗功課咯。
4: 可以代表到高腰出去比賽，我覺得好自豪。一支隊一條心一齊拼，一定贏。呢個係我哋個隊伍個核心精神嚟嘅。比賽當中咧，我哋全隊都體現咗呢個精神出嚟嘅。
1: 村超全國賽是國內規模最大、關注度最高的群眾足球賽事之一。决赛当晚，共有包括央视频在内的43家媒体平台进行了直播，截至当日23点，直播在线观看超572万人次。肇庆高腰的城市文化名片也通过村超赛场走向全国。金利城郡来自高腰金利镇，成立至今整整30年，队员们白天是五金工人、车间主任，晚上和周末则换上球衣奔跑在绿茵场上。连续2年站上全国民间足球最高领奖台，这群草根球员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属于县域足球的精彩传奇。
0: 8月25号，2026年南国书香节高腰分会场暨文明实践便民集市活动在国桥公园状元书吧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书香高腰跃起新城为主题，融合互动体验、惠民展销与非遗展示，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全民阅读向纵深延伸。
1: 活动介绍了南国书香节及新华阅读空间概况，有奖问答环节点燃市民参与热情，大家争相抢答，歌舞表演、最好的未来等节目精彩上演，现场笑声不断。 当天

0: 便民集市同样亮点纷呈，雕版印刷非遗体验区人气满满，市民纷纷亲手拓印吉祥图样，从中感受千年记忆的独特魅力。文明转不停大转盘游戏寓教于乐，吸引众多家庭驻足参与。书法摊位前，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即兴赠字，笔锋流转间尽显文化韵味。手工体验台旁，亲子家庭合作制作马赛克杯垫，一粘一贴间，匠心与温情悄然流淌。在惠民图书展区，文学经典、少儿绘本、科普百科、本土历史文化等图书整齐陈列，读者或坐于桌前，或倚靠书架，沉浸于字里行间，尽享阅读时光。
1: 玩中又能学，我希望以后能有多一点这种活动，然后我也想多多参与。
2: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我非常喜欢，就是能体验传统文化。我最喜欢就是做手工，因为呢能动手，然后培养耐心。
3: 我觉得我很开心，我刚刚学了书法，我觉得很好，体会到了传统文化。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地看待这些非遗传统文化，我要认真地学习。
0: 本次活动落地于国桥公园核心区域的新华阅读空间。新华阅读空间是我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民生载体，也是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肇庆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响应文化强区建设号召，精心打造的新型公共文化客厅。未来，新华阅读空间还将围绕古塔历史、本土文化、非遗传承，持续开展研学讲座、古籍品读、专题展览等系列活动，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助力国桥公园打造成活力满满的城市文化地标。
4: 今天的这次活动举行得非常成功，很多的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大人和孩子都参与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庄园书吧呢也是一个非常让孩子们培养阅读习惯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是我们高邀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区能多多举行。
0: 近年来，高邀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平台，整合书店、图书馆资源，持续拓展阅读空间。目前全区已建成墟镇会客厅阅读空间九个，新华阅读空间四个，乡村阅读空间三个，实体书店60家，市民15分钟文化圈日益完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
5: 为进一步推进高邀区急性胸痛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建设，加强胸痛救治单元的质量控制与网点建设，携手共促基层医疗事业发展，8月23号，由广州市医学会主办、广义二院高邀医院承办的广州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名医下基层高邀交流会暨高邀区胸痛中心联盟年会在高邀召开。
0: 交流会上，专家学者围绕2026年进展期心衰中国专家共识解读，难治性高血压、STEMI 溶栓结合、PCI 策略、冠脉钙化病变介入治疗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并结合典型病例，紧密结合最新指南与基层实际，重点讲解规范化诊疗流程、新技术适应症选择及并发症处理等关键内容，切实帮助基层医生提升对复杂心血管疾病的综合管理能力。参会代表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带来了先进的学术理念，也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指导，对日常诊疗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6: 目的是为了提升我们高邀区整体的心血管救治能力，以及胸痛单元、正面三院对应心梗去前救治能力的提升，服务我们高邀区广大人民群众。
7: 在这里学到的话比较多，都是比较先进的机器，还有规范的操作流程。就先进的机器的话，我们有接触到，同时呢也知道每一个病情的它处理，它那个指引是每一步怎么做，我们都能够学习到，对于我们就上面的群众的话也是比较大的帮助。
0: 本次交流会紧扣基

0: 层心血管临床实际需求，聚焦心衰、高血压、冠脉介入等核心议题，通过专家授课、病例讨论与经验分享，有效提升了基层医师对复杂心血管疾病的规范诊治能力，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搭建了坚实桥梁，切实助力高腰区心血管诊疗水平迈上新台阶。
1: 那么通过这种民下基层的活动，我们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治疗理念都带到基层来，希望给我们高腰地区的其他的基层单位带来更多的新的一些治疗的一些观念、理念、技术，通过这个技术普及患者。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

0: 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爱生气即是经常激气，是容易为身体埋下多个祸根。工作压力大，挨夜是家常便饭，情绪经常是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等等，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大城市当中 50% 到 70% 的女性患有乳腺增生，且多发于25到45岁。大多数患者有压力大、焦虑、经常激气的表现。另外，我国甲状腺疾病患者已经超过2亿人，并且女性的甲状腺发病率高于男性。长时间压力大和经常激气的确是容易导致多个器官或者是系统的亚健康，甚至是疾病的发生。例如说，容易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胃肠功能的混乱，使人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有的还可能会出现便秘，严重者会发生胃炎、胃溃疡等情况。第二，可能会出现精神系统的问题，严重的压力影响可能会使人出现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失眠早醒等情况，严重者可能会发生焦虑或者是抑郁。第三，容易导致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发生，长时间的情绪波动以及压力大会导致内分泌功能失调，可能会出现甲功异常、甲亢、甲减等等。最后，女性患者还有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长期的气血瘀滞、气滞郁结还会导致结节的发生，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会随之而来。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长期压力大、容易激气还会导致其他器官系统的一些问题，比如是女性会容易出现妇科系统的问题，例如说月经混乱、月经失调等等。所以说情绪的疏泄真是很重要啊。好啦，今期节目先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先，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3: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4: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3: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4: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3: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

0: 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0: 哦，
1: 哦，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楼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2: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3: 追住足球，追住梦。
4: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5: 呢度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1: 而我哋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外加1059。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

0: 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高腰区热烈欢迎金历城郡足球队凯旋，感谢球队以足球为纽带，主动担当家乡推介使者，让家乡品牌和城市风采走出肇庆，享誉全国。2026年南国书香节高腰分会场暨文明实践便民集市活动在国桥公园状元书吧正式启幕，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名医下基层交流会走进高腰，切实助力高腰区心血管诊疗水平迈上新台阶。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更好凝聚侨新侨力，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7月28日电。
0: 绿茵逐梦卫冕夺冠，健儿凯旋再遇荣归。8月25号下午，高腰区举行球队见面会，热烈欢迎在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成功卫冕的广东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再遇归来，表彰球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出席活动。
1: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再遇归来的球队全体队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高腰足球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球员家属表示衷心感谢。
2: 奉下如梦，不要归乡，今天的高腰海歌嘹亮，全程欢腾，我们怀着无比激动、无比自豪的心情欢聚一堂，隆重迎接我们的英雄金历城郡足球队再遇归来。首先呢，我代表高腰区委、区政府向金历城郡足球队的全体队员寄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1: 陈德培表示，在本次贵州村超赛事中，面对全国百余支参赛劲旅，球队顶住压力，鏖战强敌，成功卫冕，以坚韧毅力和过硬实力续写了高腰村超传奇。同时，球队立足赛场，心系家乡，以足球为纽带，主动担当家乡推介使者，积极宣传金历五金产业、高腰文旅特色，让家乡品牌和城市风采走出肇庆，享誉全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高腰青年奋勇拼搏、情系桑梓的良好风貌。陈德培强调，赛场有终点，奋斗无止境，夺冠既是荣耀，更是全新起点。希望球队坚守热爱，精进不辍，珍惜宝贵赛场经验，戒骄戒躁，苦练本领，持续打磨球技战术，在后续各类赛事中锐意进取，再创佳绩。希望球队更续初心，勇担使命，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持续擦亮高腰足球名片，为肇庆、广东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希望球队传递精神，示范引领，积极传承赛场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优良作风，激励全区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区委区政府将以此次卫冕夺冠为契机，整合优质资源，出台务实举措，全方位支持金力足球事业发展，让金力成为全国知名的足球热土。金力成郡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代表球队发言，回顾此次村超赛事的备战征程与卫冕夺冠历程，对区委、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球队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球队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认真总结本次全国村超赛事经验，扎实抓好日常训练，精进球技战术，全力备战后续各项赛事，力争再创佳绩，以实干实绩回报家乡人民的厚爱与期盼。活动中，陈德培为球队授予永立潮头、广府金绣牌匾，为咸康为球队颁发政府奖励金支票，企业代表广东伊顿门窗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龙伟为球队颁发奖励金支票。现场气氛热烈，球迷代表、球员代表先后发言，结合此次村超卫冕经历，分享赛场拼搏的真实感悟与成长收获，言语质朴真挚，饱含对足球运动的纯粹热爱和心系家乡的深厚情怀。当日上午，有关区领导带队前往肇庆东站迎接球队凯旋，与现场球迷一同为载誉归来的球员们送上鲜花和纪念品。
3: 一切都好值得。我觉得最紧要系冇辜负我哋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同埋我哋镇委镇政府，以及我哋所有嘅乡亲父老嘅期望，佢哋信任我哋，我哋做到咗。今日我觉得我哋应值得高兴，
4: 感觉到好暖心咯。因为我觉得，球员有动力，我觉得都系背后有我哋所有肇庆人民，有我哋政府咁好嘅支持，咁大力嘅配合，我哋先有安心咁去喺场上做，去战斗，去奋斗。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系好感动嘅。作为我哋球员，我哋所有队员都感受到呢份好温暖又好感动嘅惊喜咯。
5: 卫冕系好难嘅呢个嘢，真系。真係好難得話可以連續兩屆攞到全國冠軍，呢個係真係對於團隊啊或任何一支球隊嚟講都好難。翻到嚟感受到肇慶市人民個好多好高熱情，俾我感覺到真係從來都未有咁個感受咯。
6: 身為靜靜嘅球迷，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好高興。聽講話球隊翻嚟嗰陣，我哋自發組織咗成班球迷一齊。帶齊裝備，有鼓啊，有大燈光啊，旗幟啊，咁一齊去迎接球隊嘅凱旋歸來。
7: 發揚賽龍舟精神，創建衛生整潔、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
0: 日前，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榕江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与同省劲旅五华普米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广东德比战。最终，金力成郡通过十轮点球大战以10-9取胜，成功卫冕全国总冠军。这场巅峰对决究竟有多激烈？卫冕之路又经历了哪些考验？我们一起来回

0: 顾一下。
1: 8月22日决赛当晚，金立成俊开局并不顺利。上半场第18分钟，五华普米队先下一城，带着1-0的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金立成俊及时调整，开场仅5分钟，队员在禁区劲射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90分钟战成1-1平。在激烈的点球大战中，前九轮双方全部命中，无一失手。第10轮，五华队点球被门将扑出，金立成俊队员顶住压力一蹴而就。随着皮球入网，全队冲入场内，庆祝着来之不易的卫冕荣耀。从落后到扳平，从点球险胜到成功卫冕，金立成俊用一场跌宕起伏的胜利，续写了高腰足球的草根传奇。
2: 当时有两个皮球不是已经扑到，但是还是进了，就心里肯定还是有点可惜。跟后面球迷可能在那里聊了天，问了问小球迷扑哪边，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也是听了小球迷的扑的右边，然后把球扑了出来，很兴奋，就所有压力就在那一下释放出来。他们都很相信我，就让我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按着自己的心来就行了。
1: 据了解，全国共有946支球队，20000名球员参加村超全国赛，共开展了2591场角逐，有105支草根球队来到总决赛。作为上届冠军，金立成俊背负卫冕冠军重任。回顾卫冕征程，球队克服赛程密集、异地作战、体能消耗极大等多重困难，但球队从小组赛就展现出强大火力，首战9-0横扫河北晋州，在小组赛中以2胜1负顺利晋级淘汰赛。此后金立成俊更是高歌猛进，一球未失，凭借娴熟的团队配合、稳固的攻防体系，一路过关斩将，4场零封对手，最终挺进决赛，与五华普米队角逐冠军。
3: 第一次参加村超全国赛咧，其实更多嘅系开盲盒，知嘅每打一支队，其实都唔知对手系咩人、咩战术、咩打法。第二届咧，其实我哋做咗好多功课咯，喺个每个赛区啊，睇下佢哋啲比赛，包括抽完签之后，我哋嘅对手，我哋都做咗大量嘅一啲分析。咁啊，今年相对嚟讲系有少少底啦喺度咯，行到最後，當然面對咁強嘅對手，我哋亦都係做咗功課咯。
4: 可以代表到高腰出去比賽，我覺得好自豪。一支隊一條心一齊拼，一定贏。呢個係我哋個隊伍個核心精神嚟嘅。比賽當中咧，我哋全隊都體現咗呢個精神出嚟嘅。
1: 村超全國賽是國內規模最大、關注度最高的群眾足球賽事之一。决赛当晚，共有包括央视频在内的43家媒体平台进行了直播，截至当日23点，直播在线观看超572万人次。肇庆高腰的城市文化名片也通过村超赛场走向全国。金立成俊来自高腰金立镇，成立至今整整30年，队员们白天是五金工人、车间主任，晚上和周末则换上球衣奔跑在绿茵场上。连续2年站上全国民间足球最高领奖台，这群草根球员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属于县域足球的精彩传奇。
5: 8月25号，2026年南国书香节高腰分会场暨文明实践便民集市活动在国桥公园状元书吧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书香高腰跃起新城为主题，融合互动体验、惠民展销与非遗展示，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全民阅读向纵深延伸。
1: 活动介绍了南国书香节及新华阅读空间概况，有奖问答环节点燃市民参与热情，大家争相抢答，歌舞表演、最好的未来等节目精彩上演，现场笑声不断。当天便民集市同样亮点纷呈，雕版印刷、非遗体验区人气满满，市民纷纷亲手拓印吉祥图样，从中感受千年记忆的独特魅力。文明转不停大转盘游戏寓教于乐，吸引众多家庭驻足参与。书法摊位前，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即兴赠字，笔锋流转间尽显文化韵味。手工体验台旁， 亲子家庭。

0: 合作制作马赛克杯垫，一粘一贴间，匠心与温情悄然流淌。在惠民图书展区，文学经典、少儿绘本、科普百科、本土历史文化等图书整齐陈列，读者或坐于桌前，或倚靠书架，沉浸于字里行间，静享阅读时光。
1: 玩中又能学，我希望以后能有多一点这种活动，然后我也想多多参与。
2: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我非常喜欢，就是能体验传统文化。我最喜欢就是做手工，因为呢能动手，然后培养耐心。
3: 我觉得我很开心，我刚刚学了书法，我觉得很好，体会到了传统文化。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地看待这些非遗传统文化，我要认真地学习。
0: 本次活动落地于国桥公园核心区域的新华阅读空间。新华阅读空间是我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民生载体，也是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肇庆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响应文化强区建设号召，精心打造的新型公共文化客厅。未来，新华阅读空间还将围绕古塔历史、本土文化、非遗传承，持续开展研学讲座、古籍品读、专题展览等系列活动，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助力国桥公园打造成活力满满的城市文化地标。
4: 今天的这次活动举行得非常成功，很多的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大人和孩子都参与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庄园书吧呢也是一个非常让孩子们培养阅读习惯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是我们高腰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区能多多举行。
0: 近年来，高腰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平台，整合书店、图书馆资源，持续拓展阅读空间。目前全区已建成墟镇会客厅阅读空间9个，新华阅读空间4个，乡村阅读空间3个，实体书店60家，市民15分钟文化圈日益完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
5: 为进一步推进高腰区急性胸痛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建设，加强胸痛救治单元的质量控制与网点建设，携手共促基层医疗事业发展，8月23号，由广州市医学会主办、广义二院高腰医院承办的广州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名医下基层高腰交流会暨高腰区胸痛中心联盟年会在高腰召开。
0: 交流会上，专家学者围绕2026年进展期心衰中国专家共识解读，难治性高血压、STEMI 溶栓结合、PCI 策略、冠脉钙化病变介入治疗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并结合典型病例，紧密结合最新指南与基层实际，重点讲解规范化诊疗流程、新技术适应症选择及并发症处理等关键内容，切实帮助基层医生提升对复杂心血管疾病的综合管理能力。参会代表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带来了先进的学术理念，也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指导，对日常诊疗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6: 目的是为了提升我们高腰区整体的心血管救治能力，以及胸痛单元、正面三院对应心梗去前救治能力的提升，服务我们高腰区广大人民群众。
7: 在这里学到的话比较多，都是比较先进的机器，还有规范的操作流程。就先进的机器的话，我们有接触到，同时呢也知道每一个病情的它处理，它那个指引是每一步怎么做，我们都能够学习到，对于我们就上面的群众的话也是比较大的帮助。
0: 本次交流会紧扣基层心血管临床实际需求，聚焦心衰、高血压、冠脉介入等核心议题，通过专家授课、病例讨论与经验分享，有效提升了基层医师对复杂心血管疾病的规范诊治能力，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搭建了坚实桥梁，切实助力高腰区心血管诊疗水平迈上新台阶。
7: 那么通过这种名下基层的活动，我们把最新的技术

0: 最新的治疗理念都带到基层来，希望给我们高腰地区的其他的基层单位带来更多的新的一些治疗的一些观念理念技术，通过这个技术普及患者。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爱生气即是经常激气，是容易为身体埋下多个祸根。工作压力大，挨夜是家常便饭，情绪经常是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等等，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大城市当中 50% 到 70% 的女性患有乳腺增生，且多发于25到45岁，大多数患者有压力大、焦虑、经常激气的表现。另外，我国甲状腺疾病患者已经超过2亿人，并且女性的甲状腺发病率高于男性。长时间压力大同埋经常激气呢，的确是容易导致多个器官或者是系统的亚健康，甚至是疾病的发生。例如话啦，容易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胃肠功能的混乱，使人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有的仲可能会出现便秘，严重者会发生胃炎、胃溃疡等情况。第二，可能会出现精神系统的问题，严重的压力影响可能会使人出现心烦意乱、焦躁不安、失眠早醒等情况，严重者可能会发生焦虑或者是抑郁。第三，容易导致甲状腺和乳腺疾病的发生，长时间的情绪波动以及压力大会导致内分泌功能失调，可能会出现甲功异常、甲亢、甲减等等。最后，女性患者还有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长期的气血瘀滞、气滞郁结还会导致结节的发生，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会随之而来。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长期压力大、容易激气还会导致其他器官系统的一些问题，例如是女性会容易出现妇科系统的问题，例如说月经混乱、月经失调等等。所以说情绪的疏泄真的很重要啊。好啦，今期节目先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先，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3: 救命啊！
2: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4: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5: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情好，幸福
4: 幸福
5: 常在身边。

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成分。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高腰区热烈欢迎金历城郡足球队凯旋，感谢球队以足球为纽带，主动担当家乡推介使者，让家乡品牌和城市风采走出肇庆，享誉全国。2026年南国书香节高腰分会场暨文明实践便民集市活动在国桥公园状元书吧正式启幕，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名医下基层交流会走进高腰，切实助力高腰区心血管诊疗水平迈上新台阶。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更好凝聚侨新侨力，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7月28日电。
0: 绿茵逐梦卫冕夺冠，健儿凯旋再遇荣归。8月25号下午，高腰区举行球队见面会，热烈欢迎在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成功卫冕的广东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再遇归来，表彰球队取得的优异成绩。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出席活动。
1: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再遇归来的球队全体队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高腰足球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球员家属表示衷心感谢。
2: 奉下国家荣耀归乡，今天的高腰凯歌嘹亮，臀诚宽宏，我们怀着无比激动、无比自豪的心情欢聚一堂，隆重迎接我们的英雄金历城郡足球队再遇归来。首先呢，我代表高腰区委、区政府向金历城郡足球队的全体队员寄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1: 陈德培表示，在本次贵州村超赛事中，面对全国百余支参赛劲旅，球队顶住压力，鏖战强敌，成功卫冕，以坚韧毅力和过硬实力续写了高腰村超传奇。同时

0: 球队立足赛场，心系家乡，以足球为纽带，主动担当家乡推介使者，积极宣传金利五金产业高腰文旅特色，让家乡品牌和城市风采走出肇庆，享誉全国，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高腰青年奋勇拼搏、情系桑梓的良好风貌。陈德培强调，赛场有终点，奋斗无止境，夺冠既是荣耀，更是全新起点。希望球队坚守热爱，精进不辍，珍惜宝贵赛场经验，戒骄戒躁，苦练本领，持续打磨球技战术，在后续各类赛事中锐意进取，再创佳绩。希望球队更续初心，勇担使命，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持续擦亮高腰足球名片，为肇庆、广东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希望球队传递精神，示范引领，积极传承赛场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优良作风，激励全区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为高腰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区委区政府将以此次卫冕夺冠为契机，整合优质资源，出台务实举措，全方位支持金利足球事业发展，让金利成为全国知名的足球热土。金利城郡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代表球队发言，回顾此次村超赛事的备战征程与卫冕夺冠历程，对区委、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球队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球队将倍加珍惜这份荣誉，认真总结本次全国村超赛事经验，扎实抓好日常训练，精进球技战术，全力备战后续各项赛事，力争再创佳绩，以实干实际回报家乡人民的厚爱与期盼。活动中，陈德培为球队授予勇立潮头、广府金绣牌匾，为咸康为球队颁发政府奖励金支票，企业代表广东伊顿门窗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龙伟为球队颁发奖励金支票。现场气氛热烈，球迷代表、球员代表先后发言，结合此次村超卫冕经历，分享赛场拼搏的真实感悟与成长收获，言语质朴真挚，饱含对足球运动的纯粹热爱和心系家乡的深厚情怀。
1: 抱团发展，勇立潮头，耶！
0: 当日上午，有关区领导带队前往肇庆东站迎接球队凯旋，与现场球迷一同为载誉归来的球员们送上鲜花和纪念品。
2: 一切都好值得。我觉得最紧要是没有辜负我们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和我们镇委镇政府，以及我们所有的乡亲父老的期望，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做到了今天，我觉得我们应值得高兴，
3: 感觉到很暖心，因为我觉得球员有动力，我觉得都是背后有我们所有肇庆人民，有我们政府这么好、这么好的支持，这么大力的配合，我们才有安心地去在场上去战斗、去奋斗，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感动的。作为我们球员，我们所有队员都感受到这份很温暖又很感动的惊喜。
4: 卫冕是很难的，这个事真的真的很难得说可以连续两届拿到全国冠军，这个是真的对于团队或者任何一支球队来说都很难。回到来感受到肇庆正入埋個好多好高熱情，俾我感覺到即係從來都未有咁個感受咯。
5: 身為城進嘅球迷，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好高興。聽講話球隊翻嚟嗰陣，我哋自發組織咗成班球迷一齊帶齊裝備，有鼓啊，有大燈光啊，旗幟啊，咁一齊去迎接球隊嘅到凱旋歸來。
6: 發揚賽龍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7: 日前，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榕江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广东肇庆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与同省劲旅五华普米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广东德比战。最终，金利城郡通过10轮点球大战，以10-9取胜，成功卫冕全国总冠军。这场巅峰对决究竟有多激烈？卫冕之路又经历了哪些考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0: 8月22日决赛当晚， 经历成俊开局并不

0: 顺利。上半场第18分钟，五华普米队先下一城，带着1-0的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金立成俊及时调整，开场仅5分钟，队员在禁区劲射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90分钟战成1-1平。在激烈的点球大战中，前九轮双方全部命中，无一失手。第十轮，五华队点球被门将扑出，金立成俊队员顶住压力一蹴而就。随着皮球入网，全队冲入场内，庆祝着来之不易的卫冕荣耀。从落后到扳平，从点球险胜到成功卫冕，金立成俊用一场跌宕起伏的胜利，续写了高腰足球的草根传奇。
1: 当时有两个皮球不是已经扑到，但是还是进了，就心里肯定还是有点可惜。跟后面球迷可能在那里聊了天，问了问小球迷扑哪边，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也是听了小球迷的扑的右边，然后把球扑了出来，很兴奋，就所有压力就在那一下释放出来。他们都很相信我，就让我相信自己的感觉，就按着自己的心来就行了。
0: 据了解，全国共有946支球队，20000名球员参加村超全国赛，共开展了2591场角逐，有105支草根球队来到总决赛。作为上届冠军，金立成俊背负卫冕冠军重任。回顾卫冕征程，球队克服赛程密集、异地作战、体能消耗极大等多重困难，但球队从小组赛就展现出强大火力，首战9-0横扫河北晋州，在小组赛中以2胜1负顺利晋级淘汰赛。此后金立成俊更是高歌猛进，一球未失，凭借娴熟的团队配合、稳固的攻防体系，一路过关斩将，四场零封对手，最终挺进决赛，与五华普米队角逐冠军。
2: 第一次参加村超全国赛咧，其实更多嘅系开盲盒，知嘅每打一支队，其实都唔知道对手系咩人、咩战术、咩打法。第二届咧，其实我哋做咗好多功课咯，喺个每个赛区啊，睇下佢哋啲比赛，包括抽完签之后，我哋嘅对手，我哋都做咗大量嘅一啲分析。咁今年相对嚟讲系有少少底啦喺度咯，行到最後，當然面對咁強嘅對手，我哋亦都係做咗功課咯。
3: 可以代表到高腰出去比賽，我覺得好自豪。一支隊一條心一齊拼，一定贏。呢個係我哋個隊伍個核心精神嚟嘅。比賽當中咧，我哋全隊都體現咗呢個精神出嚟嘅。
0: 村超全國賽是國內規模最大、關注度最高的群眾足球賽事之一。决赛当晚，共有包括央视频在内的43家媒体平台进行了直播，截至当日23点，直播在线观看超572万人次。肇庆高腰的城市文化名片也通过村超赛场走向全国。金立成俊来自高腰金立镇，成立至今整整30年，队员们白天是五金工人、车间主任，晚上和周末则换上球衣奔跑在绿茵场上。连续2年站上全国民间足球最高领奖台，这群草根球员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属于县域足球的精彩传奇。
4: 8月25号，2026年南国书香节高腰分会场暨文明实践便民集市活动在国桥公园状元书吧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书香高腰跃起新城为主题，融合互动体验、惠民展销与非遗展示，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推动全民阅读向纵深延伸。
0: 活动介绍了南国书香节及新华阅读空间概况，有奖问答环节点燃市民参与热情，大家争相抢答，歌舞表演、最好的未来等节目精彩上演，现场笑声不断。当天便民集市同样亮点纷呈，雕版印刷、非遗体验区人气满满，市民纷纷亲手拓印吉祥图样，从中感受千年记忆的独特魅力。文明转不停大转盘游戏寓教于乐，吸引众多家庭驻足参与。书法摊位前，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即兴赠字，笔锋流转间尽显文化韵味。手工体验台旁，亲子家庭合作制作马赛克杯垫，一粘一贴间 匠心与温情悄然。

0: 流淌。在惠民图书展区，文学经典、少儿绘本、科普百科、本土历史文化等图书整齐陈列，读者或坐于桌前，或倚靠书架，沉浸于字里行间，尽享阅读时光。
1: 玩中又能学，我希望以后能有多一点这种活动，然后我也想多多参与。
2: 我觉得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我非常喜欢，就是能体验传统文化。我最喜欢就是做手工，因为呢能动手，然后培养耐心。
3: 我觉得我很开心，我刚刚学了书法，我觉得很好，体会到了传统文化。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地看待这些非遗传统文化，我要认真地学习。
0: 本次活动落地于国桥公园核心区域的新华阅读空间。新华阅读空间是我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民生载体，也是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肇庆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响应文化强区建设号召，精心打造的新型公共文化客厅。未来，新华阅读空间还将围绕古塔历史、本土文化、非遗传承，持续开展研学讲座、古籍品读、专题展览等系列活动，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助力国桥公园打造成活力满满的城市文化地标。
4: 今天的这次活动举行得非常成功，很多的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活动可以让我们的大人和孩子都参与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庄园书吧呢也是一个非常让孩子们培养阅读习惯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是我们高腰市民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区能多多举行。
0: 近年来，高腰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平台，整合书店、图书馆资源，持续拓展阅读空间。目前全区已建成墟镇会客厅阅读空间9个、新华阅读空间4个、乡村阅读空间3个、实体书店60家，市民15分钟文化圈日益完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
5: 为进一步推进高腰区急性胸痛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建设，加强胸痛救治单元的质量控制与网点建设，携手共促基层医疗事业发展，8月23号，由广州市医学会主办、广义二院高腰医院承办的广州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名医下基层高腰交流会暨高腰区胸痛中心联盟年会在高腰召开。
0: 交流会上，专家学者围绕2026年进展期心衰中国专家共识解读、难治性高血压、STEMI 溶栓结合、PCI 策略、冠脉钙化病变介入治疗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并结合典型病例，紧密结合最新指南与基层实际，重点讲解规范化诊疗流程、新技术适应症选择及并发症处理等关键内容，切实帮助基层医生提升对复杂心血管疾病的综合管理能力。参会代表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内容丰富，实用性强，既带来了先进的学术理念，也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指导，对日常诊疗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6: 目的是为了提升我们高腰区整体的心血管救治能力，以及胸痛单元、正面三院对应心梗去行救济能力的提升，服务我们高腰区广大人民群众。
7: 在这里学到的话比较多，都是比较先进的机器，还有规范的操作流程。就先进的机器的话，我们有接触到，同时呢也知道每一个病情的它处理，它那个指引是每一步怎么做，我们都能够学习到，对于我们就上面的群众的话也是比较大的帮助。
0: 本次交流会紧扣基层心血管临床实际需求，聚焦心衰、高血压、冠脉介入等核心议题，通过专家授课、病例讨论与经验分享，有效提升了基层医师对复杂心血管疾病的规范诊治能力，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搭建了坚实桥梁，切实助力高腰区心血管诊疗水平迈上新台阶。
8: 那么通过这种民下基层的活动，我们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治疗理念 都带到基层来，希望给我们。

0: 高腰地区的其他的基层单位带来更多的新的一些治疗的一些观念、理念、技术，通过这个技术普及患者。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4: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4: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4: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好，咁啊，时间方面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22:24啊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收睇今晚嘅星夜性情节目啊，喺收音机旁同埋喺直播间啦，陪伴住大家噶啦，会有主播赵敏啊 ，Hello。系咁啊！原来我比我比你想象中嘅仲要后生，系唔后生噶啦，唔后生噶啦，真系啊！认识我嘅小伙伴们都知道咧，我嘅年纪唔细噶啦，即系睇起身比我后生少少啊！平刘海啦，戴住副眼镜啦，咁啊各方面啦，但系其实唔系啊，我把声音咧可能相对嚟讲会同大家系有少少嘅想象。嘅样子有少少出入吓，突然唔笑就开始间真实啦。对，没错吓，咁我读紧嘅啦，就系我哋现时啦，喺我哋外加1059咁啊 ，GIGB 1059嘅呢个微信视频号上边嘅一个听众嘅留言啦，观众嘅留言啦，三张几有噶啦，真系有噶啦，真系啊，我真的有啦，我就不装年轻，也不装嫩了，我真的是有了哈，有那个三张纸啦，真的是太夸张了，是吧？但我觉得正常嘅，正常。我哋都系只要在岗咧，放假收到通知都要随时 stand by， 系啊，所以其实每一个工作都唔容易吓，每一个工作都系唔容易嘅。咁今晚啦喺直播开始之前啦，都喺直播间啦，同大家讲咗非常之多嘅一啲嘅题外话啦，同埋咧，大家亦都系兴致勃勃咁啦，点咗好几首歌嘅。其实咧，我望咗望咧，应该11:30之前啦吓，都仲有位置俾到大家听歌嘅。咁如果你系有呢一个嘅想点歌嘅需求嘅话咧，可以喺直播间度留言吓，可以喺直播间度留言啦。咁今晚嘅第一首歌咧，系嚟自黄安嘅《样样红》吓。呢首歌系边位朋友仔点噶？系咪先生怀念噶？印象中系吓，因为咧佢系第一个喺今晚入到我哋直播间嘅朋友仔吓。节目有位置本听众冇电啦。咁你嘅歌咧要去到10:30之后先至有得听，尽量排早啲俾你啦。你自己睇情况要唔要坚持咯，好嘛？如果你真系眼瞓嘅话咧，就早啲休息，早啲唞啊，系咯。身体系自己嘅，直播几时都有得睇。

0: 大家稍等一阵啦，本点翻嚟继续会有星爷性情嘅，同埋咧会有另外一首李健嘅《风吹麦浪》啊，一阵见啦。
1: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6: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6: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6: 真系噶？咁点买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6: 你好叻啊！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

0: 星情，
1: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好啦，翻到嚟节目当中啊，继续系我哋星夜星情嘅节目啊，咁啊，你现正收听嘅系啦，就系系啦，冇错吓，星夜星情啊，咁啊，欢迎大家啦，喺收音机旁嘅话咧，都可以搜索啊，微信搜索 GYGB 1059嘅呢个微信视频号吓，咁啊，我加1059啦，咁啊，会有我同大家喺度听紧歌啦，倾紧偈啦，同埋喺直播间互动紧嘅。好啦，咁啊，马上嚟听翻一首。我哋肥劲点嘅呢首歌，我将佢呢首歌其实都唔可以讲系提前咗嘅，因为佢开始点嘅首歌系冇嘅，后来咧先至吓有啊呢一首咁样嘅李健的《风吹麦浪》。这首歌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挺喜欢听的，吓、呢首歌系好中意听嘅。佢好似仲有一个春晚嘅版本嘅，系咪？系咪？同个孙俪唱嘅系嘛？印象中是今天听完这首歌你好睡觉了吧，是啊，早点休息一下，身体是自己的，最重要就是要身体健康。马上来听听啊，话时话啦，李健的演唱会大家有没有听过，听讲话现场发挥得非常之稳定，我都好好奇一下，还有呢如果真的有机会去的话，真的都要好好去感受一下。

PCX 啊，远方的斜阳路呢首歌冇啊，唔好意思吓，或者你点过第二首？第一次入直播间，希望播出，都要排到比较后啦。冇呢首歌，你点过第二首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8月26号星期三，农历嘅7月14。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受到复合带同埋台风紫檀嘅影响，今日到听日，外省仍然有明显嘅降水。展望去到27号，中西部市县以雷雨天气为主。28号，受台风沙德尔外围嘅环流影响，外省东部市县有中雷雨。今朝嘅西江晨韵播出嘅有《白花公主》选段，由吴国华同曹修琴两位曲艺大家所带嚟嘅《白花》选段《公主之白》

我肝胆裂

天吗？

怎生是何话？

0: 女话来，下官密访长安，险遭杀害。若非公主多方袒护，又赠剑开。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2: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0: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

0: 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 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

0: 关系取得新进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7: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6: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7: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8: 我回来了。
9: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0: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9: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

0: 夫斯的试验，开启了漫长的自杀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自杀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杀敌之术。
1: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2: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0: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晶，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6: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7: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8: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9: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2: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3: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

0: 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

0: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大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00。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4: 今天湛江茂名有大雨，局地有大暴雨。阳江、云浮、清远和珠三角中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余地区有雷阵雨。广州市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广东织密残疾预防防护网；
0: 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启幕，激活音乐产业生产力。
4: 粤闽联动，广东21地市将组团亮相厦门投洽会。
0: 暑期艺术活动热力全开，多彩艺术点亮市民文化生活。
4: 273人被刑拘，广州交警严查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违法行为。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超2360万个。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昨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据介绍，广东近五年累计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147.23万人次，残疾儿童康复救助15.5万人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持续稳定在 85% 以上。广东以专业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抓手，织密残疾预防防护网，推动15-5时期全省残疾人康复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5: 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日前在广州举行。213名专家入选首批专家库，覆盖综合管理、残疾预防、残疾康复、康复辅具等多个专业领域。专家将围绕政策咨询、理论研究、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等领域提供专业支撑。专家代表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谢颖熙。
6: 借着参加这个专家库的这么一个机会呢，我觉得一方面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啊，这个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支持，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从用户端和我们行业发展端来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和一些科普性的一些工作。
5: 残疾预防重在关口前移、早期干预。广东省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报告显示，25项核心监测指标中，23项达到或超额完成规划目标，完成率92%。其中，重点人群残疾预防知识普及率、产前筛查率等16项指标大幅超出既定任务目标。专家代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教授尹爱华。
7: 因为我是做这个出生缺陷防治的专家，那我们就想从源头上去预防这个残疾儿的这个发生，就我们就要早期的去筛查，科普要分人群来进行，要建立这样的科普的网络，来形成一个联动的宣传。
5: 会场外的科技助残展览同样引人关注，智能轮椅、具身移动机器人、 AI 视觉智能伴侣、外骨骼下肢康复训练系统等智能辅具集中亮相。推动康复辅具五进工程从政策文件落地现实场景，让科技赋能残疾人美好生活。易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白瑞。
8: 这个产品叫导盲兔，它可以帮助视障人士去描述眼前的场景，静态的播报，文字的识别。对，它的使用比较简单，只需要按下右侧的按钮。
9: 前方是一位手持麦克风的女士，麦克风上有粤 TV 广东视频第一端的标识，左侧远处有几个人在走动。
8: 就未来的3到5年，我们也会参与到脑机接口的项目当中，让盲人真正的能实现看见。
5: 微步企业社会责任高级经理黄桂玲。
10: 在我们日常用的手机里面也加入了一些听觉关怀和视觉关怀的一些功能，可以实现手语的识别、翻译和学习一体。我们残奥会的志愿者们现在也可以通过这个跟我们的听障的运动员来实现一些沟通。
5: 科技带来的改变也被残障人士真切感受。小提琴演奏者、视障音乐人王子安。
11: 随着专家库的建立，大家对残障人士的认知也会越来越高，不是说预防残障不再发生，而是真正出现残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那到了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 AI 赋能科技助残，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残障人士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也过得很好。
5: 从残疾预防走向社会参与，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同步举行。乒乓球项目24日在茂名高州开赛，全省20支队伍111名运动员参赛，比赛设肢体、视力、听力、智力等四个残疾类别组别，五天赛程将产生95枚奖牌。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扣杀，传递拼搏力量。茂名队运动员曾兆斌。
12: 残运会作为一项大型的运动赛事，不仅是残疾人的一个盛会，就我们通过这个平台也是向全社会向我们展示我们残疾人的风采。
5: 韶关队运动员欧国胜。
13: 训练已经有5个多月了吧，就是训练的时候有时候强度很大，教练就会经常让我们放松一下。
5: 江门队教练员熊桂燕。
14: 这次我们队伍参赛9人，准备了3个月左右，训练计划大概就是按照有轮椅的、站立的，看他自己的那个身体条件来制定训练计划，按照自己的对手来针对性的训练，防止二次那个受伤。一般都是把那个无障碍设施啊什么各方面都要做到全面，不能让他们有意外。只要你腿不方便、手不方便，还有那些志愿者全部都是帮忙，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完美。
0: 昨天上午，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在广州湾颂艺术中心盛大启幕。大会旨在团结音乐人，写出好歌曲，依托广东流行音乐深厚积淀与头部平台集聚效应，

0: 整合行业资源，优化原创生态，助力国内流行音乐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1: 本次大会汇聚了全国音乐企业、行业专家、知名音乐厂牌、一线音乐人及制作人等500余位行业嘉宾。会上正式发布广州市推动音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精品创作、产业集群、演出活动等多维度推动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和国际演艺中心。在行业宣讲环节，业内嘉宾们围绕流行音乐产业现状、发展机遇与未来趋势展开分享，为行业发展提供多元专业的思考视角与实践思路。摩登天空创始人 CEO 沈黎辉
2: 很关注这个空间的运营，因为一个空间就要整合包括从上游的技术啊、艺人啊、运营啊、商业啊，就各个板块都有涉及。这次的大会把一个音乐产业的立体的联动呈现得非常好。
1: 现场揭晓了华语流行音乐原创榜，并同步成立流行音乐产业协作联盟。联盟将致力于打破行业壁垒，把产业链上下游拧在一起，为创作者和行业平台提供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共筑流行音乐产业新高点。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副总裁、酷狗音乐董事长傅红成。
3: 我们这个产业联盟里面有游戏的行业的领军人物，有体育产业的这个领军人物，还有动漫文学方方面面，不断地去探索新的机会的一些方式。更多的是我们从岭南从广东出发，去探索如何通过音乐能够去赋能更多的产业发展。
1: 下午与会嘉宾还围绕跨界融合、音乐教育等话题展开交流。在原创音乐的变局与破局主题交流中，嘉宾们认为流行音乐产业发展仍要回到作品，保持创作初心，拥抱技术变革是当代音乐人的必修课。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院长刘刚。
4: 流行音乐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音乐人才培养也是一样，从一个单一的表演模式逐渐面临着现在全产业链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的转变。所以我们的学生不仅要熟练地掌握一些 AI 的工具，但是同时他还是要有自己独立完成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才能面对将来的市场的一个竞争。
1: 回望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会发现它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勇于尝新，更在于如何延续生产下一次的能力。如今这种新已经作用在了音乐生产的各个环节，政府搭台、人才、技术、空间、场景有效链接，共同拓展流行音乐的边界。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6: 广东多地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以昂扬姿态奋进155，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1: 在惠州平山和科创走廊未来科技谷，大亚湾和平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已经投产。这是未来科技谷首个落地投产的项目，企业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研人员占比超过 50%。惠州大亚湾和平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潘宇辉。
7: 我们作为未来科技股第一个投产企业能够落户这里，看中的就是片区完整的科创生态、产学研平台、政策配套、产业链资源一应俱全，给我们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1: 企业落地的背后是科创走廊精准的产业布局，片区布局创业创新园、科技产业带、未来科技股三大功能板块，构建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科创动能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大亚湾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平山河科创走廊建设指挥部总指挥钟参云。
8: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不能再靠政策红利和资金补贴来吸引企业，更需要在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完善城市配套、深耕产业布局上协同发力，下来啊，多做打基础、谋长远、惠民生的工作，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全力把平山河科技创新走廊打造成为荣升荣湾高质量协同发展引领区。
1: 今年暑假，中共韶关市委组织部牵头联合市妇联、市开放大学等部门，扎实开展近百场“邻里有约，共赴韶华”暨“党建巾帼红，盛夏护童心”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活动精准聚焦社区睦邻学堂、安全守护课堂、巾帼关爱帮扶、邻里文化活动四大务实板块。韶关市武江区惠民街道群力社区党委书记方韶。

0: 军。
1: 暑期儿童关爱公益活动来到了咱们群力社区，关爱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实实在在拉近了咱们社区与群众之间的距离，整个社区也更有烟火气，更具活力，咱们社区的氛围也越来越和睦。
2: 韶关盘活全市各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两新党员活动室等基层阵地资源，统筹调配专业师资，联动爱心企业下沉一线，把优质教育资源、关爱服务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缓解了家长暑期育儿焦虑。累计服务覆盖少年儿童及家长近4000人次，家长秦曼。
3: 孩子在这里不仅学到好多东西，又能交到朋友，也避免了我们家长呢就来回接送的麻烦，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非常开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办。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芬兰和沙特共同担任。广东作为本届投洽会的主宾省之一，将组织全省21个地市及重点企业参团，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代表性技术及产品。展会期间，广东还将举办广东芬兰经贸合作交流活动、投资广东说明会以及地市专场系列招商活动。
5: 暑期以来，广东各地举办多场文化活动，为市民及游客奉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本台报道。
2: 最近，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全方位彰显出广州源远流长、底蕴厚重的城市文脉。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专题展专家顾问组成员冷东。
6: 一个城市的建立以及一个城市名字的由来，它反映的是这个城市所在地区的特色，反映的是广州以及岭南地区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贡献。
2: 羊城之夏广州市民文化季活动将在8月至10月为市民游客带来超过100场形式多元的公共文化活动，活动紧扣展时代风貌、现湾区风采、讲中国故事主线，涵盖文艺展演、赛事孵化、非遗传承、潮流文创、主题展览等多种形态。羊城之夏开幕展演总导演蒋帆。
7: 其实我们就想做一些多样性，能够让咱们的群众喜欢，老百姓喜欢，带动群众，能够让群众感受到这个节目带给他的一些开心快乐。
2: 广州市民
8: 很不错啊，又预约了那个群众，要推广广州那个艺术嘛。
2: 22日，东莞市艺术中心正式揭牌，同步带来的还有法国童书大师埃尔维·杜莱《乱画游乐场》的湾区首展。杜莱《乱画游乐场》策展人白唐。
9: 杜莱的这个展叫《乱画游乐场》，这里不是要让你来学习画画，不是要让你来学习某一个绘本里的道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家长和小朋友共同度过一段时光。你只要按照杜莱讲的说，画一个点，画个线，画个圈，那你的作品就会渐渐在你看完展之后成为你手上的一个成就。
2: 今年7月，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作为全国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和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试点城市，近年来深圳在节能降碳领域持续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创新路径和可推广的经验。本台报道。在深圳福田创智云碳中和示范园区停车场，市民石女士把电动车插上反向充电桩，让电能回流到园区电网。这种在高峰期向电网送电、平峰期充电的模式，让石女士参与感十足。深圳市民石女士：
10: 以前真没想过，我的车不光能跑路，还能帮电网救急。这次亲自试了，感觉还挺有成就感的。原来普通人也能为城市保供出份力。
2: 创智云零时零碳园区项目负责人刘硕：
11: 我们充分运用了新技术来帮助节能减排，通过零时楼宇空调 AI 智控，

0: 实现了节能率20%的经验表现，大家愿意配合，主动参与，这种模式可复制，可常态化，比单纯靠设备硬扛更有生命力。
1: 与此同时，深圳不断探索集中供冷新模式，地面之上的写字楼不见外挂空调机，地面以下的空调冷水沿管网输送清凉，前海五号冷站就躲藏在一座公交场站地下。深圳市前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段伟：
2: 目前我们是整个前海这个冷站主要是采用冰蓄冷这个方式，利用夜间制冷，白天释放冷源，然后通过风谷电价的这个调整，我们又做到了又能节能又能节约。我们服务的客户现在已经达到了70多个客户。
1: 目前前海在桂湾、前湾、妈湾片区共规划建设10座冷站，已投运6座。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节电1.3亿千瓦时，每年可以减少5.95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此外，针对医院、体育场馆等高能耗场景，深圳还推广硬改造加软升级加智运维模式。其中，深圳湾体育中心利用光伏建筑一体化与 AI 智慧空调系统入选深圳市近零碳排放区试点，预期年减碳率达 40%。 深圳市碳路未来研究院院长翟生强：
3: 集中式的这种传统设施的改造，深圳其实有很多的政策，也有很多的一些补贴和金融的设施都做得很好，很多的一些示范性的工作。
1: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155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和500个左右零碳工厂，单位建筑面积直接碳排放降低 3%。 当前深圳正构建起高效、智能、低碳的城市智慧功能体系，为超大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深圳样本。
4: 今年秋季学期起，广州全市义务教育公办、民办学校起始年级新生全面实行随机均衡编班。昨天，广州市教育局发布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均衡编班工作组织实施时间和结果查询方式。本台报道。
5: 此次均衡编班遵循一平台双随机三公开四监督原则，学生随机分班，教师团队随机匹配，结果当场生成锁定，杜绝人为干预。编班过程邀请纪检监察人员、家长代表等监督，并全程录像。8月28号起，编班结果将通过短信发送至家长预留的手机号码，家长也可以通过市级统一平台进行查询。关于广大家长关心的分层走班，广州市教育局表示，当前因初中入学高峰期和场试师资等客观条件，需要依据具体校情学情研究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确有条件确有意愿实施分层走班的学校需严守底线，明确全学段周期内行政班编班结果稳定不变，小学中低年级不得分层走班，高年级个别实验性质的分层走班需报区教育局审批。初一上半学期原则上不走班，走班仅限部分学科且不超过2科。学生层级需动态调整，不得固化，原则上以一个学期或半个学期为调整周期。秋季开学后，广州教育部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对任何形式的变相设立重点班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6: 暑假接近尾声，中小学生将重返校园课堂，如何帮助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平稳收心，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来听听专家的建议。本台报道。
1: 假期松弛的生活状态和开学后规律的校园学习生活完全不同。有老师说，开学前的1周到2周是孩子们状态调整的关键窗口期。中山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副主任罗香菊：
7: 给身体一个缓冲期，温和我们重置生物钟，建议同学们每天比前一天提早15分钟睡觉和起床，睡前远离电子屏幕，给大脑一个热身期，用微习惯找回专注感，比如说整理一页错题，盘点暑假作业，查漏补缺。
1: 目前不少高一年级的学生已经提前报到，开始了为期1周的军训，同学们纷纷表示对新学期的到来充满期待。中山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赵一玲：
8: 暑假的时候我也有完成一些新旧知识的衔接，去提前预习了一下高中的内容，这样可以为之后的学习。

0: 起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中山市第一中学高一学生曾印奇，
2: 作息方面我觉得可以提前去适应学校的生物钟，然后尽量的减少我们去熬夜的时间，因为熬夜会让我们开学也有种不适应。
1: 临近开学，医院眼科门诊迎来就诊高峰，其中中小学生占了相当比例。医生提醒，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减少，长时间居家近距离用眼，容易出现视力下降，家长应及时带孩子检查干预。惠州家长叶女士，
3: 视力检查，然后他有近视的那个倾向嘛，因为开学前肯定是要做好准备嘛，如果有近视的话就有足够的时间给他戴好眼镜。
1: 医生提醒，眼疲劳长期不改善，可能会导致眼部干涩、视力下降、屈光不正、干眼症、斜视等危害，如发现相关症状，应及早进行检查和治疗。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眼科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李静，
3: 他如果说用眼过度就容易长近视，针对每个小孩的不同情况都会通过检查，我们一一去排查跟有针对性的去诊疗啊。
4: 近年来，肇庆市丰开县鹤江南段的几字湾镇村片区依托国家4A 级景区鹤江碧道画廊，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之路，在激活民宿经济的同时，有力带动了企业发展，成为粤桂省际边界生态富民的生动样本。本台报道，
1: 鹤江几字湾片区生态资源得天独厚，为提升乡村风貌，增加居民收入，当地积极推进月亮湾度假村、水上运动休闲中心等一批项目，鹤江别院、来道里等精品民宿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肇庆市丰开县文广旅体局旅游股股长何子阳，
5: 鹤江几字湾作为镇村组团培育片区，依托鹤江生态资源，统筹沿线村落联动发展，以盘活闲置农房为抓手，集中布局民宿集群，推动民宿沿壁道沿片集取发展。
1: 以特色农业为基石，片区围绕杏花鸡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不论是广远杏花鸡预制菜精深加工项目顺利落地，还是台动杏花鸡部落主题体验区精彩亮相，都进一步丰富了文旅业态。同时，当地深化粤桂协作，打造文化交流与美食融合的新亮点。旗乡杏花鸡体验中心主理人黄子红，
6: 六宝茶呢是广西的名特产，加上我们丰开杏花鸡千年共鸡，两者结合啊，粤桂一家亲，把我们两广的美食文化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1: 为促进民宿与企业经济协同共进，片区还创新打造粤桂五乡人青创营，将闲置台动小学旧址改造为粤桂跨省青年创业孵化平台，为片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7: 本台消息，广东省疾控部门近期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省流感报告发病数突破43万例，较六月份明显上升，流感防控压力加大。医生表示，九月至十月是最佳接种窗口，目前全省各地疫苗正陆续到货，市民可通过粤苗 APP 或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预约接种。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广州交警获悉，自7月1号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以来，广州交警持续强化飙车炸街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行动以来，广州交警累计打击团伙436个，刑事拘留273人，行政拘留1369人，查处非法改装窝点145个，全力遏制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全市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7: 新闻浏览，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 2.8%。
7: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

0: 共享水平持续提升。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至25号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368.3 万个，同比增长 41.9%， 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 78%， 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
1: 十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昨天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衔该名单。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五个单项，各单项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讲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5: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5: 那种惊喜，
7: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间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这一刻，
3: 这一刻，
1: 这一刻，
4: 你需要我们，你需要我们。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